0: 吓我一跳
1: 啊！
0: 吓我一跳！我刚打开京东搜了一下这个拉夫劳伦经典修身什么带领什么 T 恤
1: 啊，
0: 1240，
1: 哎呀，不便宜啊！
0: 拉夫劳伦男装短袖 T 恤740，
1: 嗯，
0: 上面还标了个618的价格，
1: 这还是
0: 什么618呀？这太贵了！哦，原价1290。618打折1240，便宜了50块钱，太贵了。咱们这299不香吗？朋友们，299不香吗？直接回复关键词啊，阿拉伯数字299发过来，然后呢，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块钱的券，然后再点链接进去看啊。进去之后呢，是个专区。特别一目了然，左边那个点进去就是圆领子的，右边那个点进去就是有领子的 polo 衫，你自己点进去看啊，想买哪个买哪个就行了。就是黑的白的藏青三个颜色，他们家拉夫劳伦就这几个颜色，不是没别，他就是可能这种老钱轻奢风啊，就是这种。然后呢，左边胸口上有一个他那个小马骑着小马打马球的那么一个 logo， 刺绣上去的。喜欢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299啊。好，再来看看刚刚这道题吧。在 High Rocks 这个比赛当中有一个项目叫农夫行走，然后里头的要求呢就是选手要双手拎重物走200米。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重物是多重呢？要求是女参赛选手要拎32公斤，男选手要48公斤的重物，这是真的吗？
1: 哎，啊，重量不轻啊。
0: 哎，特别喜欢看就是大家分析的那个过程是最有意思的啊。锦鲤说选 A， 爱吃白方便说我跟佳琪选 B 啊，谭哥说姚蛋蛋旅游去了，那我就不选了。他不在你不乐意选是吗？然后秋脑袋说我选 B， 我平常两只手搬运25公斤的杠铃片我都累得要死。这是他两只手，25公斤就是50斤嘛，都没够到女选手32公斤的这个。而且人家还是健身，有健身习惯哦，还攀岩的哦。然后折翅的飞人说我选 A， 真的爱睡懒觉的猫也选的 A， 真的。来看看啊，小矮选的 A， 小张、梁少、田野的春天都选的 B， 田野的春天说我仔说选 B， 然后牧尘、九段熊都选的 B， 多尔也选的 B， 以窗听雨选的 A， 九段熊说48公斤相当于一个人的重量，不太可能。行，我看选 A 选 B 的都有啊，那我就差不多大家选完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 A， 真的。
1: 你看你还虚晃我一下子。晃走了。
0: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惊呆了
1: 啊，
0: 你就是你不用我前面跑个几公里，然后不给我加其他的一些什么波比跳啊、抛药球各种项目，你就是纯让我现在拎32公斤东西走
1: 啊，
0: 100米我都走不了，我中间都得歇。真的，我中间都得歇。大众女子组通常要提32公斤重的重物，大概有多重呢？相当于大半袋水泥的重量，1/3袋水泥的重量。而男子要拎48公斤的重物，相当于一个娇小的成年女性的体重。如果还没有概念，如果都拿这个人的体型比较好理解的话，32公斤相当于一个，现在孩子都长得快啊，九岁的孩子吧，32公斤
1: 啊，
0: 就是64斤，相当于一个8-9岁孩子的体重，而48公斤相当于一个娇小的成年女性的体重。走200米，哎呀，
1: 强度不低啊，
0: 太厉害了，所以我非常佩服，非常非常佩服。而且我刚刚还看到有一个朋友的留言，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

0: 我看到有人说，至于说咱就是说在家多做做家务不好吗？
1: 啊，
0: 扫地拖地擦窗洗油烟机不比这个轻松，能锻炼身体还有成就感。
1: 嗯，
0: 但是也有朋友的留言，就是雷一他说的是，不管是去健身房也好，夜跑也好，在家自己练也好 ，High Rocks 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强身健体，为了颈椎不痛，为了有更好的精力养娃和将来照顾老人，所以开始锻炼。
1: 嗯，
0: 他说我练了没多久，已经发现自己不会每天不午睡就没力气干下午的活，也发现鼻炎已经很久没有发作，运动给我带来力量和满足，带来身体的健康和未来陪伴一家老小的底气。
1: 说得多好，
0: 我觉得用这样的心态运动是最好的，就不是说我为了证明我自己我行啊，或者是我为了一些社交的场合啊，大家都弄我不弄显得好像我很不合群啊，也不是说我憋着一口气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而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稍微更健康一点，更有活力，更精神一点。这个心态你运动，我觉得是最理想的那个状态。我运动是因为我闲，不是说我每天没事干
1: 啊，
0: 不是我是工作饱和量不够啊，不是领导，不是这意思，就是说我在完成了工作之后，我闲下来的时间我觉得我就瘫在那儿玩手机有点浪费了这个闲，所以我去运动一下能帮我消耗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挺好，
1: 感觉有
0: 被
1: cue 到
0: 不是啊，那你觉得你在刷视频或者是你在看书或者你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没浪费？
1: 嗯，
0: 那就没闲呐。我是觉得浪费了，所以我才觉得闲。
1: 我其实我也觉得浪费，但我懒得动。
0: 舒服了就行。哎，你还是别动了。我跟你说，你这动的，你万一你又请病假，到时候也不知道这烂摊子谁收拾。
1: 那你说能谁收拾？你说能谁收拾？你心里没数吗？
0: 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可佩服了，太佩服了。然后还有朋友反复在问啊，说我们的活动到底是哪一天什么时候，上午还是下午，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我们的线下活动啊就在这个星期六上午的9点集合啊，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啊，地址呢是在车站北路啊湘绣博物馆里头，孩子满6岁以上，最好是满6岁以上哈，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加，不需要另外所有额外的费用，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很了撇。然后如果孩子要这个社会实践证明的话，你就带过来，到时候我们给大家盖章，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然后呢你就跟金玲跟佳琪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如果要是这次时间对不太上，那你没关系，下回7月份的时候再有活动，你时间如果合适你再来好不好，下回没准我们就搞其他的主题，或者是又玩其他的手工，每回都不一样，会让大家有惊喜啊。想来的朋友啊，这个星期六上午9点，就这一上午时间吧，你有空的朋友啊，想带孩子来体验体验这个手工自己来画扇子的那种感觉
1: 啊，
0: 然后包括好好的看一看这个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在湘绣博物馆里头特别特别精美的一些湘绣的作品，我觉得应该算是湘绣的珍宝了啊。想来看的，想来参加的，或者纯粹就是说我宰玩啥都行，但具体是我就是想看那个湘绣作品的，你也可以来报名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或者发送朋友圈三个字啊，发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找我们俩，添加我们俩的微信之后找我们来报名啊，只有20来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已经有我俩微信的你就可以行动起来了，还等啥呢？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哎呀，这几天真是长沙难得的温柔一回的夏天。昨天、今天、明天三天都是以多云为主，太阳呢时不时露个脸，最高气温最多也就31度，早晚凉快，白天惬意，晚上睡觉哦，都不喊您开坑表，舒服得很，
1: 没劲儿。
0: 然后也提醒大家哈，洗晒黄金期也就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为啥呢？因为从12号开始，阵雨雷阵雨又要来了。12号多云转雨，13号小到中雨，14号还有阵雨，气温也会降到25度左右。所以这个周末没事，大家伙就跟着我们一起在湘绣博物馆里玩、不在外头溜达挺好。
1: 咱们接下来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西北风2级，19到30度。明天多云，夜间有分散阵雨啊，北风2级，22度到31度。12号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2到3级，23到30度。13号小到中雨转阴天，南风2级，21到25度。
0: 跟大家说啊，这个周末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那叫一个，哎，丰富多彩。刚不说吗？我们13号就是星期六上午的9点钟啊，然后呢，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们跟我们一起啊，上这个湘绣博物馆、湖南省工艺美术馆一起参加线下活动。那前一天星期五晚上干啥呢？或者是星期六上午搞完了，我星期六晚上干啥呢？
1: 是呢。
0: 别闲着呀，
1: 啊，
0: 咱去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看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呀、
1: 这个好，
0: 就在这周五周六晚上的7点半钟，在梅溪湖。

0: 剧院。23位国内一线舞剧的主角集体的从他们原本的那个舞剧里头，你可以理解为穿越了次元壁。
1: 嗯，
0: 哎，直接就是说从他们那个剧里啊叛逃出来，
1: 这个词儿用的，
0: 来到了咱们和戏剧大师之夜的舞台上。
1: 是，
0: 哎，他们已经不再是《红楼梦》里面的黛玉啊，也不再是刘姥姥啊，也不再是说《牡丹亭》里的张显祖。哎，他们都是以自己的身份站到了舞台上。哎，因为黛玉是不可能在舞台上给你来一个翻滚的吧？
1: 啊，
0: 哎，《咏春》里头的那个这个特别厉害，这个打那个木人桩的那种，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叭叭的，
0: 没见过他跟那种就是那个 Lady Gaga 啊啊啊乌拉拉那种联合起来那种感觉吧？
1: 啊，哎，我大概能想象。
0: 哎，是不是
1: 你前面对着一木人桩，然后你做出那个叶问打木人桩那个姿势，一边打一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不是很神奇？就这种打破次元壁的感觉，
1: 确实很神奇。
0: 你别的时候你能看到吗？你没有机会看到。而且我给大家再讲一讲这一次的珍贵是什么呢？
1: 嗯，
0: 中部地区，整个中部地区就在咱们长沙演这两场。
1: 哦，
0: 你说我们长沙人吃多好吧？你就说，还犹豫啥呀？啊，赶紧找到啊，梅溪湖大剧院的公众号，看看还有没有余票啊？就是星期五、星期六，只有这两个晚上。而且不是只有全长沙这两个晚上，全湖南这个，是整个中部就这两个晚上。
1: 嗯，
0: 想看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看看还有没有余票啊，梅溪湖大剧院的公众号赶紧买票。
2: 神回复。

0: 前段时间我们是不是吐槽过，吐槽就是苹果的手机的闹钟只会笨笨的选择，就是机械的重复周一到周五响，周六周日不响，然后碰到有一些调休啊，我们节假日啊，它就失灵了，对不对？
1: 是很讨厌。
0: 但是这个问题终于被解决了
1: 哦，
0: 困扰iPhone 用户多年的调休日闹钟不响顽疾终于在苹果刚刚发布的 iOS 27里迎来了系统级解决。这个本土化升级彻底补齐了国行设备在节假日作息体验上的最后一块短板。 iOS 7的27的时钟27了，我还在起
1: iOS 7多少年前的东西，
0: 可气人了。 iOS 27的时钟应用重构了原有的机械重复逻辑，新增了对咱们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以及调休日历的直接识别功能，用户只需要在创建或者编辑闹钟的时候在重复设置里找到新增的工作日括号含调休括回来这个选项，系统就会自动接管日程判断，系统底层无缝对接国务院发布的官方假期安排，遇到周末调休补班的时候，哎，闹钟会准时响铃唤醒，而在法定节假日或者正常休息日，闹钟就会自动保持静音。哎呀，太感谢了，苹果用户终于不用节前手动关闹钟，节后手动开闹钟的繁琐操作了，也不用订阅第三方日历了，这个端午节假期我高低我就得用上。
1: 太心疼了，一个安卓用户多少年前就有的功能，苹果用户竟然为他洗大补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们人也是怪好的，
1: 太好
0: 了，包容了他这么多年。但是有一个问题
1: 啊，
0: 我手机内存够不够再新增一个 iOS 7下载这个新系统呢？
1: 我倒是不发愁这个问题
0: 啊，
1: 我还有个小米呢。
0: 好纠结呀、啊，好纠结、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音乐是有魔力的，你同不同意？
1: 是。
0: 就你刚听这个音乐啊，它前面就是那个钢琴，然后还有点那个竖琴，然后有那个

0: 电视下来那个声音，就好像是你在一个植被非常茂密，然后树木长得非常欣欣向荣的地方，然后有那个温暖而不燥热的阳光
1: 啊，
0: 在树叶中间投射下来的光斑洒在你脸上，是不是这种感觉？
1: 亚马逊雨林，
0: 没那么远，
1: 你看啊，近点儿，
0: 就是安顺黄果树瀑布。
1: 啊家嗨，那近不少，那属于
0: 在那里头走，你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好像听到了大自然的音乐，因为黄果树瀑布它那个从很高的地方，它在风水期是吧，往下冲的时候，
1: 哇，
0: 特别的壮阔，哎，但是这猴儿。
1: 是不是有大自然的感觉？
0: 有动物，有动物世界的感觉，这是那种非常宏大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哎，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在安顺那个龙宫，它那个潺潺的溪流，它又是那种非常温柔的、非常宁静的、非常纤细的感觉。
1: 嗯。
0: 但你要想，不管是龙宫也好，还是黄果树瀑布也好，你再也不用计划一个日子，然后什么跋山涉水去了，就在离你家30多分钟开车去就能到的地方。天哪，太让人羡慕了。而你家就在哪儿呢？就在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去黄果树瀑布，去龙宫也就半个多小时车程。哎，然后呢，去机场，去高铁站，也就是说10几分钟就能到家，特别方便。关键是这个地方房子确实是好啊，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你如果按这个平米来算啊，你确实是4000多一平没错，但是我们有6米层高啊，你买个90平的房子啊，4000多一平下来，私交啊36万呢。
1: 嗯，
0: 我没算错吧？加上契税。
1: 那可不，
0: 加上维修基金，
1: 37万4
0: 不是，那就反正就是40万能搞定呗，
1: 40万以内了，
0: 看你选几楼了。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要是楼层是那种黄金楼层的话，可能就得4000多。那你现在哦，太实惠，而且是6米层高，哎，你90平的房子，你上面你再加一层，你就等于说是180平，平均下来1平米2000多块钱一平。
1: 嗯。
0: 太划算了，
1: 划算。
0: 如果你就拿这个90平的房子来举例的话，你首付也就是个7-8万块钱，加上契税和维修基金10万块钱不到，然后月供1000来块钱，这套房子就是属于你的，房产证上写的你的名字，
1: 月供
0: 不动产证书。
1: 好家伙，
0: 你就可以一站式拥有黄果树瀑布和龙宫，离你半小时车程，以及6米层高、2层自己做好、2梯4户、1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送给你。还有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全部都有。有些朋友说了，哎呀，那要我自己在大楼板搞装修，那不秀气吧，这个费用。跟大家参考一下，反正有已经装好了的，也就是10万块钱以内搞定。90平的房子啊，那你要买140，那肯定就贵点啊。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没时间搞不赢，然后价格上你还希望就是说装修能够更加省心更加实惠，我们有装修补贴啊，还有装修团购，实在没空去现场盯装修，还有我们这个开发商工作人员可以帮大家好好的监督，你看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关键是安顺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空气好，负氧离子又很高，是天然的空调房加大氧舱。准备带大家去看房旅游考察，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在精英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莲的微信，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直接来跟我俩咨询啊，我们知道的资料，然后大家想了解的一些详细情况都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问一问没关系，你最后买不买都没事儿，只要你感兴趣你就大胆来问啊。在呀。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啊，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屋舞，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3: 啊，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2: 哦，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4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这个周末活动的事儿啊，6月13号，就是这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那咱们去这个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啊，是参加活动啊，搞了一个针对小孩子们的活动。5月份咱们搞过一场，当时是带

孩子们做那个手工竹鞭啊，它是非遗手工啊。那这一次呢，咱们活动的内容换成了画扇面啊。虽然说我们的活动啊限制要求说孩子6岁以上啊，但是呢咱们这次画扇面的这个工作呀啊，这个手工内容啊，它没有那个竹编难度高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4-5岁的孩子也是能够胜任的。当然你说孩子2岁那就算了啊，孩子2岁你的笔都不会拿呢啊。所以说呢，你填资料的时候你也可以填孩子是6岁啊，因为他这边可能有个审核啊，你说孩子小一点那动手能力强点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就不认死喽。关键是咱们湘绣博物馆这里边有很多这个精美的这个手工艺品呐，包括这湘绣这东西对吧，这是咱湖南的一张名片，对于孩子来讲呢，认识湘绣啊，了解湘绣，甚至继承发扬这个传统的工艺，我觉得任重而道远。那这一次咱们是不光做这个东西啊，还能亲眼见证，然后有专业的老师带队在这个博物馆里边进行讲解和参观啊，这是可以说又能动手又好玩啊，同时呢还能让孩子们长见识开眼界，我觉得很好啊。关键是咱们这是一个公益活动啊，是我们和湖南工艺美术馆云工美工作室共同联手推出的一次公益活动，所以说是免费的啊，一分钱不收，做完手工之后那扇子你还能带回家去，也不收钱啊。还有朋友问了，说假期中午管饭吗？不管啊，不管。假期中午都没饭，直接管饭，你真是。开玩笑，开玩笑啊。因为啊，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呢能尽快结束，因为说它毕竟是周末的时间，下午比如说有小孩子需要上课呀，或者需要出去玩去什么的，不占用大家时间。所以说吃饭这种事儿，你在哪吃不是一样啊？你把你在咱们这儿活动完事儿了，你出门找个沙县你都可以吃，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没有考虑这个备饭的问题啊。反正吧，就是这个周末6月13号的上午9点，咱们预计活动呢在中午12点之前就可以结束。上一场咱们9点开始，然后等到11点40啊，就差不多就结束了啊，就是大概时间就是这样。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可以盘算一下自己这个时间啊。而孩子们感不感兴趣这个你都不用太考虑，因为孩子肯定感兴趣。这馆里边有很多这个精美的湘绣工艺品，就是跟大伙儿之前就是看到外边卖的一些那个湘绣啊，什么180块钱1-2百块钱那种湘绣，都不是一个东西，你感觉那都不是一个次元的产物。就是人家当时那个当地的这个馆里边的这个绣娘啊，人家一针一线啊亲自缝制出来的这个湘绣的艺术品，那真的是艺术品，那不是工艺品。比如说馆里边有一个镇馆之宝啊，其中的一幅，我记得也就是。就算上外边的框什么的全算上，也就跟咱们那个电脑屏幕那么大，那么大一个啊，上百万啊。当然馆里边也有便宜的，你想买也能买啊。那别误会，咱这不是一个什么什么购物的这种活动啊，咱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活动啊，主要是面向孩子们啊。反正呢，想要报名的朋友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然后进行报名啊。兰兰说30来岁大朋友能参加吗？也可以，就是大朋友想参加也可以，但是呢你做手工就不让你做了，因为咱那个物料有限，咱给孩子们准备的物料，到时候孩子们做手工你在旁边看着，然后完事儿呢咱们一起参观游览博物馆什么的。然后人家这个美术馆啊，就是你哪怕你作为游客你自己过去，你直接入馆去参观也可以，人家也不收费的啊，所以说你是想参观也可以，只不过跟咱们有这个带队的老师进行讲解啊，这点比较好，而主要还是面向小孩子啊。反正吧，咱们名额是有限的哈，想要报名的朋友呢，都可以赶紧添加我的微信或者玲姐的微信啊，找我们进行报名。活动的地点呢是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啊。为什么我们提到湘绣？因为在湖南还有一个湘绣博物馆，他们两个其实在一个院里，所以说咱们的活动啊，这个跟我们合作的单位是湖南省工艺美术馆，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进行的这个地点在湖南省湘绣博物馆里边，他们两个在一个院里啊，就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了。然后院里也可以停车，这很方便啊，大伙开车过来，完直接进院，在院里边停好了啊，临走的时候一扫码，你也不用付钱啥的啊。

反正吧，这活动关于这个活动就说这么多啊。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咱们这种活动其实还挺火爆的，那一般就是可能过一会儿就马上就爆满了。因为今天早上啊，我们这个报名渠道稍微出了点问题，有的朋友点进去发现还暂时还报不了那个渠道，后来我们经过调整，现在已经正式开放了。一会儿报的就

其实现在啊，我们甭管干什么，哎，都习惯上网去搜一搜测评，啊，您说咱们刚才聊到博物馆，这即便是逛展，啊，有的朋友他也习惯提前先上网搜一下子，哎，这个展好不好看呢？这个馆值不值得看呢？啊，网上就有很多这个测评，对吧？比如说有不少朋友来咱们湖南省博物馆，人家说咱们省博太好了，哎，那新春干净，哎呦，真是哇塞啊！所以说咱们接下来聊这个话题啊，跟网络测评有关系。这玩意儿现在火呀，你随便打开一个短视频平台，搜一个什么测评啊、避坑啊、红黑榜啊，好家伙，跟捅了那个测评窝一样。买个手机啊，先看测评；买个粉底，再看测评；买个辣条啊，都得看完测评再下单。哎，这个我觉得真有必要。前两天啊，我跟朋友吃饭啊，他之前那个单位就是做辣条的那个公司。啊，然后他们老板啊执意要开发一款新款的辣条，然后给他们全体员工试吃，齁咸啊，员工们就得写反馈啊，就是说建议什么的啊，说建议我们的产品开发可以这个口味偏向清淡一些啊，就是说白了就少放盐吧，太咸了。老板不听啊，老板说什么呢？哎，这样才有记忆点呢。这一块，你说这个，就对于这种主啊，你测评啥都白搭，啊，所以说你看完这种测评，你信了，结果买回来一用，哎呀，那手机卡的跟十年前的诺基亚似的，那粉底涂上脸，好像整层墙那刷了一面大白，那个辣条，这辣条确实挺辣，就齁咸，完就里边有根头发，你这玩意儿。你去找商家理论啊，商家一把鼻涕一把泪。测评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哎，得了，所谓的第三方测评都快赶上宫斗剧了，恶意拉踩，收钱就夸啊，那就是常规操作。再来说这个夸大宣传，这帮人真敢吹啊，100来块钱的蓝牙耳机，他能给你吹出万元级的 HiFi 体验。买回来一听，哎呦，那个声音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把收音机泡那个泡菜坛子里了似的，你听什么都带着一股酸的味儿。有一些博主啊，面对镜头啊，拿个产品用手比划两下，嘴巴一张，这个手机哈，我用了3天，系统流畅的挥起。我想问一下，你怎么飞的？手机能当风筝啊？啊，当然还有更没有良心的。连产品都没摸过，直接对着厂家给的通稿深情并茂的念，这款冰箱制冷效果极佳，能让你在夏天感受到南极的清凉。我说大哥，你怎么不说他装过北极熊呢？更离谱的是还有商测一体的啊，商测一体什么意思？就是你给钱我就夸。哎，巧了，我最近刚好代理了一款什么什么什么，只要999啊！最后你买了，发现跟他说的那个一点都对不上，这都已经不是测评了，这是新型的带货剧本杀呀！你花钱买他的剧本，还得陪着他演上当的戏份。那面对这种情况，最近呢，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这个新规呢，针对性很强，就像一把手术刀。啊，咱们来看一看它是如何治理这些乱象的。新规说了，你要是有商业合作，必须得显著提示。哎，这画面想着就很喜感，然后弹幕上飘过，懂了，要开始吹了。新规说了，汽车、电子产品等，你得去找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啊进行检验，按国家标准来测验，比如说测防晒霜。不能靠博主在太阳底下暴晒2个小时，你那是评测吗？你那是中暑的前兆啊。有新规明确啊，说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你要是按照

0: 拿核桃来测手机，那诺基亚3310那是永远的机皇啊。但是我最让我拍手叫好的是这一条，所测评的产品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你要是敢用特供机来糊弄人，直接违规。那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呢？中消协也给出了防坑指南啊，简直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刷测评了。如果评论区都是一水的谢谢博主良心推荐啊，那么恭喜你，你大概率是撞上气氛组了。一个测评博主，如果他每期视频的结尾都是左下角小黄车，我建议你就赶紧划走吧。啊，他测的不是产品，是测试你钱包的深度。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坑了，把测评视频录下来，截图保留购买记录，然后去举报去投诉。如果一个测评博主从头都在说啊，我觉得我感觉我超爱，只要他没贴出检测报告，你就可以理解成。我感觉像做梦，仅供参考。总而言之，一句话，多看多比多思考，不要让那些测评大师牵着你的鼻子走。我现在买个手机也都非常复杂，比如先看什么什么测评那个跑分，再看什么什么什么对比的信号，然后看避坑指南，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下单买的那个玩意儿，怎么说呢，好是挺好，最大的缺点就是贵。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金钻报时啊！然后广告间隙呢，有想要找我报名周末活动的家长朋友，抓紧时间了哈，名额有限。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睁9:55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有朋友问啊，说咱们这个活动，说是把孩子撂咱们那儿，然后跟咱们参加完活动之后到点了，家长来接吗？不是，咱这不是托管班啊。我们建议啊，家长全程陪同啊，因为孩子呀，我们他不是说一个两个孩子，对不对？他一帮孩子，我也管不过来呀。然后逛博物馆吧，我觉得家长陪同更好，对吧？给孩子们做一些辅助讲解啊，或者孩子们这个比如说做手工的时候有哪儿遇到困难了，家长过来小帮一把，哎，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对吧？就是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那上一场活动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很好啊，孩子们跟那做手工啥的，家长在旁边就安静的陪着。然后我后来告诉了，我说那什么啊，你观察一下孩子的情况啊，如果说咱家孩子啊做那个小手工啥的，哎，做的手拿把掐啊，手拿把掐能听懂吗？就是拿捏的很顺畅啊，没有什么压力，那你就不用管，让孩子自己去完成这个挑战啊。如果说孩子做起来实在推费劲了，家长上手一起帮忙。结果上一场活动我记得可有意思了，有个孩子做的确实挺困难的啊，家长看不下去了啊，家长上手帮忙，两个人一起困难。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动手能力不强这个事儿，有时候可能是也有遗传，反正。所以我很为我以后的孩子担忧。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动手能力都很弱的人。我这么说吧，我们家坏点什么东西都是我媳妇儿修。

要报名的朋友啊，抓紧私信我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或者金属的金，找玲姐找我都可以啊，私信我们给你拉群里边填写资料报名就行了啊。然后我看那个奥特曼跳芭蕾啊，你回了关键词然后你没有加我的微信，你是在犹豫吗还是在开车什么的？你放心，我不是诈骗啊，是正经人。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个很刺激的话题，想一想，你一觉醒来，你发现银行卡里的20万存款不翼而飞了，怎么样？精神了吧？啊，不是20块，不是200块，是20万，够在一个小城市付个首付了。我这么说，够你吃一辈子煎饼果子。结果呢，眼睛一闭一睁，钱没了哈。最近啊，说北京警方通报了一个案子，秦先生啊，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睡了一觉啊，醒来发现银行卡里少了20万。秦先生懵了，我昨晚上做梦也没花钱呢，钱怎么没了？钱上哪儿去了？对，你没有听错，是非常真实的，人还在，钱没了。秦先生回忆，前一天晚上啊，他通过一个同城交友网站下载了一款 APP， 听到同城交友这四个大字啊，在座的各位估计已经开始嘴角上扬了，对，就是那种，你懂的。哎妈，安装过程当中啊，他开放了一个叫做无障碍权限的东西。哎呀，你听这名字多正能量，无障碍，听着很像关爱残障人士啊，方便老人家的一种高科技，对吧？结果骗子一看，妈，这人你看真善良，这手机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我吗？这不，什么叫无障碍权限啊？通俗点来说，就是骗子可以隔空玩你的手机。你想象一下啊，你半夜嘎嘎在家里边睡觉呢，睡得正香呢啊，躺着哈喇子做着发财梦，那骗子坐在电脑前边喝着可乐吃着薯片啊，远程操纵着你的手机，像打游戏一样点开你的银行 APP 啊，输入密码，扫个付款码，然后你的钱就挥走喽啊，你连一个确认支付的提示都看不着，因为骗子直接在你的手机上点了同意。这像什么呢？你正在家里睡觉，突然之间有一个陌生人用万能钥匙进了你们家啊，把你冰箱里的牛排煎了吃了，还顺手把你的存款搬走了，而你全程梦游，那呼噜都没停过。更吓人的是什么？这个 iPad 啊，它还自带隐身术啊。警方说了，骗子开发的这个软件一旦拿到无障碍权限，就可以让图标变透明，让软件无法卸载。什么意思？就是你下载完之后，它会在你的手机里边隐形，如果你想删，不好意思，你删不掉啊，它讹上你了就啊。骗子远程操控你的手机啊，先解锁屏幕，怎么解锁呢？他用权限看到了你输入密码的动作，然后把你的密码记下来，他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啊，把钱兑出来，再扫一个他控制的收款码啊，过程行云流水。那所以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警方说了，如果你发现手机已经被骗子控制了，那第一件事就是断网。怎么断呢？首先试试能不能从下拉菜单关闭 WiFi 和移动网络。但是要注意啊，如果对方已经控制了你的屏幕，你会发现啊，你关了这个，他马上又给你打开。那怎么办呢？警方给出了一个硬核操作，拿卡针啊，把你那个 SIM 卡给拔出来啊，就是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断网。啊，从根儿上给他掐死。但这有个问题，现在很多手机为了防水，这 SIM 卡槽啊，那个洞非常小，得找根针啊，或者专门拿卡针。所以说我建议你们买手机的时候，把那个取卡针的这个小东西啊，你挂在脖子上，哎，当个项链戴，万一出事了，哎，你一秒拔卡啊，动作非常帅，哎，心态还很稳。警方还透露了，说今年北京啊已经发生了1100多起这种利用远程控制和屏幕共享的诈骗案。1100多起什么概念？光今年哦，平均每天3起，我这是按全年算的，你要知道今年才过了一半啊。其实啊，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它就是人性加技术的组合拳。所以说警方提示了，不要盲目点击链接，不要盲目下载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任何 APP 让你开通无障碍权限，你得先问他，你谁呀？你配吗？关键是啊，正规 APP 它不需要这个。啊，如果说你发现手机异常啊，比如屏幕自个儿都跟它乱动 ，APP 自己打开啊，第一件事就是拔卡啊，不要犹豫，

0: 不要再想着就是等等看，你等一分钟你钱就没了，对吧？所以说啊，那个页面上一闪一闪的那个什么同城交友啊、速约呀、啊、附近的人呢、啊，那玩意儿你点进去十个有九个都是骗子，说白了不还是你自己贪吗？哎呀，等会儿回去啊，我们大伙儿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啊，看看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权限。要是这20万也给我骗走喽，反正也不能，我根本没有20万。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晚报时稍事休息。广告间隙呢，如果有朋友想要报名咱们周末的活动的话啊，抓紧时间私信我，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或者回复金属的金，找到玲姐我们两个啊，你随便跟谁说一声都行，我们把你拉到群里边填资料报名就行了。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蝴蝶飞唤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包括也唤起了我的童年回忆啊。有朋友说了，说佳琪啊，这歌感觉比你岁数都大，唤起你什么回忆？我跟你讲啊，这歌虽然没有直接唤起我的童年回忆，但是它唤起了我童年回忆当中的一段回忆。比如说，谁的小时候没有被兴趣班支配过？我是说，像我这样啊，95后的孩子啊，很多小时候都上兴趣班了，对吧？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男孩子，你让他学个街舞，学个武术，是吧？你弹个钢琴，这不挺好吗？不对，学跳舞。咱不是说男孩子不能跳舞，而对于很多小男孩来讲，他在那个年龄阶段，他认为跳舞不酷。尤其是你学完了跳舞之后啊，逢年过节，你家里边家长非得让你当众在亲戚面前表演一段，来小蝴蝶飞，哎哎，就很羞耻。从小孩子培养孩子的这个兴趣啊，情操啊，我觉得很重要啊。但是如果想天天这个参加咱们周末的活动的话，抓紧报名了。刚才有朋友又问我说，周末什么活动啊？没有听清楚啊，一开始没听着，只听着后半段了。这个星期六，就是6月13号的上午9点，咱们在湖南工艺美术馆啊进行这个工艺的活动。首先带孩子们做手工，这手工的是画扇面啊。这一副扇面画的是 KT 猫，画扇面，画完了扇面之后，咱们逛博物馆，有专业的老师带队进行讲解啊，就参观这个湖南湘绣博物馆啊，里边有咱们整个湖南省啊这个湘绣的集大成之作啊，都在里边，什么镇馆之宝啥，你看老震撼了。我上次玲姐我们两个头回去啊，去完了我都觉得我的天哪，你让我再去我一定会再去的啊，真的很好看啊。而且周末我们两个确实也得去啊，我俩搞的活动我俩肯定得去啊。然后是完全免费的啊，纯公益性质的活动啊。如果还有想报名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或者金属的金，找到我们两个啊进行报名，我们给你拉群里边，你就填写资料啊就可以了。

要说全网脑洞的天花板啊，还得是看吃瓜网友们。继伊利和马伊琍这个谐音代言梗爆火之后，现在啊，又一组全新的明星加品牌组合横空出世了。事情起因很简单啊，有网友脑洞大开，提议说影像品牌影石可以邀请江疏影来担任代言人。你单看名字，他们两个只能共享一个影字啊，关联度好像并不高。但是呢，评论区大神的一句话点透了玄机。江疏影，江疏影，大江疏影石。哎，江代表无人机巨头大江，影呢就是影石啊，连起来就是大江输给影石啊，自带必胜 buff。有网友表示说：“这就是朴实无华的商战吗？”谐音逻辑自带双关，既点出了影石自身，又把直接竞争对手大江拉入了叙事，形成了大江输给影石的攻防句式。同时呢，既有话题性又有趣味性，会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破圈营销案例啊！江输影，大江输给影石，对大江来说那天都塌了。然后这个玩笑就火速出圈了。根源啊，在于两大品牌早已经从各自领域的领头羊变成了正面硬刚的竞争对手，现在就连新品发布都变成了一场极限拉扯的心理战。有网友精准吐槽说，大江和影石啊，主打一个低不动我不动，预热期越拉越长啊，都在死盯着对方的定价。有人连夜艾特影石 CEO， 还有人调侃说影石的通天路来了，甚至有网友啊自称已经把建议转给了影石品牌部，坐等广告费到账。那大江这边也得回应啊，有网友给大江支招，说你真的大江啊，你签约歌手江云生啊，什么意思？江云生意思大江的运势上升。哎，还有厉害的，比如说有人提议说大江要请蓝盈盈啊，蓝盈盈时形成连环克制。谐音梗王炸案例啊，就是这么朴实无华。比如说 Real 绝对是鸡尾酒界的机灵鬼，之前有网友说了，说请魏勋啊，魏勋嘛，对吧？于是呢，他们赶紧找了魏大勋合作，甚至啊，又精准捕捉到了网友的呼声，邀请了魏勋界天花板闫妮担任品牌大使。毕竟闫妮老师那个松弛感啊，那个魏勋状态，你没喝都跟喝了似的。最离谱的还得是霸王茶姬，有网友发现啊，说他们那个 logo 啊，跟演员张小婉长得特别像。那霸王茶姬连夜扛着高铁就赶来互动了，评论区光速认领，一个月就官宣代言，那个这效率非常高啊！隔壁品牌看了连夜抄作业，然后呢认养一头牛，请了谁呢？贾乃亮啊，因为他谐音是贾乃亮啊，代言人名字也玩成了产品的核心亮点。那茶饮赛道也不甘示弱，陈都灵代言了茉莉花茶啊，在成都地铁打出了都灵的茶都灵的，把谐音梗和零糖零卡零添加啊卖点完美捆绑了。有网友直呼说满脑的循环都灵的。另外像美团请了黄灵啊，寓意是黄的更灵，饿了么请了蓝盈盈，寓意是蓝的一定赢啊，京东请了惠英红，寓意是红的会红啊，红的会赢。你看这个商战啊，跟小学生选班服似的，他还讲究配色。有网友表示说，品牌代言啊，已经进入到了名字红利时代，谐音梗已经从单纯的吉祥寓意发展成了互相狙击的商战武器。不是小米汽车请了舒淇代言啊，谐音是苏七嘛啊。那另外说到谐音梗界的六边形战士，毛不易必须拥有姓名。霸王洗发水先下围墙，广告语防脱不易还好有你，你品毛不易每一根毛都来之不易。于沈富紧随其后啊，同一张脸换个背景接着好，一毛钱都不容易。另外呢，同属毛发赛道的 You Like 冰点脱毛仪啊，说脱毛不易，有它就容易。如果说毛不易是

0: 把名字拆成零件卖给不同的品牌，那景甜就是品牌和代言人直接合体。微博文案写的跟绕口令似的，景甜代言景甜，欢迎景甜正式成为景甜首位品牌代言人啊！景甜等于景甜，甜上加甜。不过呢啊，就是咱讲话了，玩笑归玩笑啊，咱们还是得清醒一点。谐音梗能够引爆话题，但它毕竟不能代替产品本身。这个道理啊，就好比说，那管你是红的、黄的还是蓝的呀，真点起外卖来，我不还是看谁家便宜吗？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955城市大眼镜。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7: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10: 他很上进，
11: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0: 他很自信，
11: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哦，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0: 他有梦想，
11: 老板取个缔，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0: 诗和远方。
11: 哎呀，还有十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2: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伙上架了拉夫劳伦刺绣小 T 恤啊，而且是两个灵活款可供你选择。什么意思啊？就是有圆领，有那种V领，就是圆领的，还有那种带小翻领的啊，就是那种偏商务一点的，你看你喜欢哪种啊？男女同款。如果说你平时更偏休闲，你就选那种圆领的啊。如果说你偏商务一点啊，你就选那个 V 领的啊，对吧？就是那种小立领挺好，出去打小高尔夫啥的，是吧？啊，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啊，我就挑一个这种百搭的纯色 T 恤，算是一件刚需了啊。那么今天给大伙上架的这个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会感兴趣啊，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啊。然后呢，男女同款的版型啊，包容性非常强，男生穿起来呢干净清爽，女生穿起来呢简约大气，自带一种松弛的休闲感。然后底下你搭配什么牛仔裤啊、短裤啊、运动裤都很合适啊。

然后拉夫劳伦嘛，这品牌大伙都知道，这不便宜。早上玲姐我们两个搜了一下子，正经不便宜呢。啊，他们家的基础款单品啊，这口碑一直是在线的啊。线下门店的价格大伙心知肚明啊，而且它很少有那种大力度的优惠活动。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是好不容易搞到了这个优惠补贴啊，是我们厂家那边去谈的啊。大伙只要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299，啊，就可以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啊，在下单就可以以299的价格拿到今天这一件拉夫劳伦的 T 恤了啊！我觉得这个啊，比如说你要送人啊什么，这个大哥你送人一件拉夫劳伦很有牌面，哎，过299，哎。提示各位啊，一定要回了关键词299，就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了299之后，然后你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再下单啊，就是这个价格了啊。夏天的穿搭单品不需要太多花哨的款式啊，你就直接整就完事了，好不好？回复关键词299啊，领券下单就行了。哦，拉夫劳伦的经典刺绣款小马标的这个 T 恤，你值得拥有。

从 iPhone 18系列开始，这苹果啊将会正式终结沿用了十几年的每年秋季一次发新的传统节奏，把 iPhone 产品线的更新模式正式调整为一年两更。2026年秋季的首发阵容是三款重磅旗舰，那分别是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果粉们盼了多年的折叠屏机型啊 iPhone Ultra。而定位更加亲民的基础款 iPhone 18和 iPhone 18e 则会延后到2027年的春季才能正式上市。根据产业链的最新爆料这 iPhone 18 Pro Max 的全新版本的电池容量突破了5000毫安大关，它中国版的电池容量呢落在了5000到5100毫安区间美版的规格更高达到了5100到5200毫安的水平。而上一代 iPhone 17 Pro Max 的美版电池容量是5088毫安，国内版呢是4823毫安，只有美版机型的电池容量突破了5000毫安的门槛，国行版的版本呢卡在了5000毫安以下。这一次的 iPhone 18 Pro Max 的美版电池容量直接刷新了苹果手机的记录，成为了苹果史上电池最大的 iPhone。 那美版和国行版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容量的差距，核心原因是因为美版 iPhone 已经全面普及了纯 eSIM 卡的技术整机不需要预留实体 SIM 卡槽的相关结构，省出的机身空间全部用来堆叠更大的电池。那国行版本呢保留了实体 SIM 卡槽，内部空间被占用了，电池容量自然就受到了限制。好好好，以前是一年挤一回牙膏，现在一年可以挤两回了，显得更努力了。

朋友们，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非常讨厌一句话？当你跟同学起争执的时候，你的老师可能会说，他怎么光收拾你不收拾别人呢？你是不是非常讨厌这句话？最近啊，因为同学之间的言语上的误会，就读于长春师范长春技师学院15岁的童童被同学堵在了教学楼的厕所里边殴打掌掴，持续施暴，还有同学举着手机拍摄起哄啊，这是典型的校园霸凌。更让童童家长气愤的是啊，事发之后呢，学校将他的女儿和施暴者一同开除了。这件事呢，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是孩子仍未走出心理阴影。6月8号啊，有记者联系了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最初啊，在去当地派出所的路上，双方有互殴行为。根据辖区警方的调查结果，校方做出了对双方开除的决定。该负责人表示说，在拿到完整视频，重新梳理了事件经过之后，学校意识到处置不当，随即撤销了开除处分，为学生恢复了学籍。时隔近9个月啊，双方就赔偿问题啊，始终是谈不拢，这场风波依旧是悬而未决。人孩子已经被霸凌一回了，然后又被霸凌了一回，开除了。你校领导挺能干呢。6月5号啊，河南一名男子称交了一个女朋友，2个月之后呢，这女方就开启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女方声称啊，说自己的哥哥出车祸了，过段时间呢，又说自己的母亲去世了。又过一阵子呢，说自己的工厂破产了，再然后呢，连他们俩的孩子都没保住啊。但是啊，最近这名大哥在路上突然间发现啊，这名女友他去世的母亲活着啊，也不知道是一直就没死还是复活了，反正就是活不乱跳的就在他面前啊，给大哥吓坏了。通过询问女友的哥哥之后，他才知道啊，原来这名女友所说的这一切，比如说哥哥出车祸啊，母亲去世，工厂破产，孩子没保住，都是假的。这名朱先生表示啊，说到现在他也不敢相信这孩子是不是真的去世了。女方的哥哥表示啊，说这个妹妹啊，让我们伤透心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太能骗了，太能骗了，谈个恋爱给我大哥都骗麻了。我想到了范伟老师的那句经典台词，忽悠接着忽悠，当时就给我忽悠瘸了。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看一看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拉夫劳伦啊这个 T 恤的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299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征955。另外，想要报名咱们周末活动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或者金属的金，找到玲姐我们两个啊，然后私信我们两个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

0: 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掐丝珐琅火盆。
3: 天冷的日子里，手里的咖啡奶茶突然就不香了，各种各样的防寒保暖的用具成了人们的心头最爱。今天就来说说古时候的取暖神器。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掐丝珐琅火盆，胖乎乎的三只脚支撑着我圆润的身体，身上精致的天蓝色珐琅釉，还有用掐丝工艺装饰的缠枝莲花，悄悄表明了我是宫中之物。冬天的时候，把我放置在宫殿或者庭院，把炭火放在我的身体里，便可以围坐取暖。虽然并没有包含什么黑科技，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取暖方法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象一下，寒冷的冬夜里，三两好友聚在一起，围着我一边暖手一边话家常，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似乎也没有关系了。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火盆。金宁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关于鳕鱼的一切，看这本书就够了。这本书是文明的进程的第五部，叫《鳕鱼往事》。这本书其实把人类利用鳕鱼的大概一千年的过程给我们捋了一遍。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看见鳕鱼这个生物和人类一条互动的线索。可以说，鳕鱼和人类深深地嵌入了对方的历史里。而且除了故事之外，作者还给我们补充了很多鳕鱼的科学信息。不如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作为食物的鳕鱼是何等优秀。
1: 要说鳕鱼，我们现在要给鳕鱼下一个定义啊。鳕鱼这个定义，这个两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概念。这种现象呢

0: 在生物学上叫做多种，那就是一个常用的名字，但它其实是包含了很多个生物种类。比如我们要说这个苹果，那其实你知道在市面上面你能买到的这个苹果也有很多种类，不同的产区啊，山东的、新疆的，对吧，陕西的，不同的地方的苹果的名字也是不一样的，鳕鱼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定义，这本书里面说的鳕鱼其实呢指的是鳕形目这个概念里的鱼啊。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说灵长类动物，其实呢说的就是生物学上的这个灵长目。那在鳕形目里面有200多种鳕鱼，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口感都是差不多的，就你在市面上超市里能买到的鳕鱼，不管它叫什么，其实吃起来都差不多。比如说你在这个快餐店里面吃的这个鳕鱼堡啊，它用的鳕鱼就是阿拉斯加鳕鱼，这是一种呢生长在太平洋北部的鳕鱼啊。再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像一些纪录片里面啊，韩国人吃的这个明太鱼，它其实也是鳕鱼的一种。还有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冷冻的一块一块的鳕鱼，那不同品牌呢可能就是不同的鳕鱼，但是只要我们吃到的是鳕鱼目里的鱼啊，你都可以叫鳕鱼。这里呢顺便也说一句啊，之前呢曾经还有这个一些新闻爆料啊，说有的这个地方用鱿鱼的鱼冒充鳕鱼啊，这个就不能忍了，因为呢这个鱿鱼压根儿就不是鳕形目的，所以它呢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是鳕鱼，它是鲤形目当中的一种鱼啊，那个呢就跨目种了。所以呢鱿鱼的各个方面其实都跟鳕鱼啊是有着天差地别的区别的。
1: 上面是关于鳕鱼的定义，所有鳕形目里的鱼都有一系列的重大优点，导致特别适合做当时西方人的食物。我们来看看它的几大特性。
0: 如果你吃鳕鱼吃的比较多啊，吃这种一些这种水产呢海产吃的比较多，你自己其实在做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就会总结出一些这个特征啊。比如说鳕鱼的特征，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油脂含量非常少，所以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经常说吃点鳕鱼啊，鳕鱼肉的这个油脂呢只有3%，但是蛋白质的含量有18%，比一般的鱼肉要高出很多。平时呢我们在超市买的那种鳕鱼肉质洁白又香又软啊，那个呢就是蛋白质啊。第二个特征就是鳕鱼的体型是比较大的，在19世纪以前啊，1米左右的鳕鱼是非常常见的，据说最大的鳕鱼记录在册的有1.8米，差不多就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躺在地上啊这样的一个身长身高了。而且鳕鱼一身都是肉啊，圆滚滚的肉。第三个特性呢就是鳕鱼的个性，咱们说的形象一点，其实它的个性吧就是有点萌萌哒啊，又傻又怂的个性。首先呢它是一种杂食鱼啊，它捕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海里游，遇到东西就吞进去，所以呢很多这个渔民钓鳕鱼几乎是不用费劲儿。在鳕鱼多的时候，比如说14、15世纪最开始那个时候的渔夫们，他们捕鳕鱼都不用鱼饵的啊，就是用一坨铅块就可以把鳕鱼钓上来。而且呢鳕鱼一旦咬钩，挣扎的激烈程度是比较弱的啊，你只要稍微一用劲儿它就上来了。当然在今天啊，对于这个钓鱼的人来说啊，他可能会觉得说跟鳕鱼之间斗智斗勇没有什么乐趣，但是在14、15世纪那个时期的渔民啊，他们就是不想要那么多乐趣，他们只想要果腹哈，只想要吃饱。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鳕鱼的数量真的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啊，当时的人没有精准的统计，只是一种非常感性的描述，听上去很夸张，但是呢确实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鳕鱼多到什么程度。第一个说法就是说什么呢，说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几乎是可以踩着浮在水面的鳕鱼的头从欧洲走到加拿大。第二个说法呢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了鱼群，你只需要坐在渔船上用篮子在水里面这么一捞，哎，就能捞出好多鳕鱼。当然呢这两个说法都是很夸张的啊，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啊在14、15世纪鳕鱼真的很多，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就是我们往回看啊，这个鳕鱼的数量应该是在几十亿条这样的一个级别。而且鳕鱼有另一个优点，它的活动场所非常容易捕捞，绝大多数的种类都是在浅海活动，不会游到深海里。而且呢鳕鱼是一种洄游的鱼类， 就是每年在一定的时候，它都会成群结队的再回到它们的出生地

0: 去产卵啊，这呢就等于说人类把蛋白质给你打包送过来了。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喜欢吃鳕鱼，特别是小朋友喜欢吃，是因为鳕鱼它是一种没有那种小刺儿的鱼啊，切开就是一块一块的肉，这一点其实对于当时的14、15世纪的西方人来说特别重要。我们要知道，西方人吃肉其实他比较偏爱那种大坨的肉啊，他们是坚决不太能接受像我们中国人比如说吃鱼我们去慢慢的挑刺儿，他们接受不了这个啊，他们就是需要那种满口充盈的感觉。那鳕鱼呢，就是有中间脊柱这一根骨头，吃起来很方便啊。当然这里顺便说一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饮食上啊，比如说对待鳕鱼的态度，你能够看出东方人跟西方人对于吃肉的吃法是完全的不太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一大坨一大坨那种所谓的傻肉我们是不太喜欢的，我们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哪怕只有一点点，哎，但是做法不一样，有点刺儿没关系，我慢慢挑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你看鳕鱼的这几大优点啊，让它成为了一种特别重要的食物。而且当时的人对于鳕鱼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因为我要吃所以它才出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会这么觉得，当时的人们没有今天所谓的生态保护啊，这种海洋保护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种共情的啊，一种对于生命很共情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啊，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东西出现吧，那一定是上天带给人类的一种食物。其实人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在14、15世纪也比较正常。因为人类啊，刚刚成为了地球上最厉害的生物的时候，确实有过一段时间吃喝是非常充足的，当时几乎是把一切能看得见的东西都拿来吃一吃，所以说人类在一段时间内其实过了一段比较爽的时光啊。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一个突然变强的物种在消耗自然界里大量的蛋白质存量啊，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说一说关于鳕鱼的历史啊，也可以说是人类在食用鳕鱼的一个历史。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条鱼改变了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鳕鱼往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0: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5: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关于鳕鱼的一切，看这本书就够了。
6: 前面我们说到了，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人类刚刚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厉害的生物的时候，确实过了一段还不错的日子，吃喝非常充足啊。那个时候的人类呢，就是有一种本事，或者说一种勇气，他们可以把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拿来试着吃一吃。所以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在消耗自然界里大量蛋白质存量的一个过程。但是人类啊，一旦发现什么动物容易捕捉，或者说特别好吃，口感很好啊，你看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佐料，没有什么香料啊，怎么样可以把一个肉做得好吃，他们就会专门吃这个东西。但是面对鳕鱼，即便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时的人真的没有说想要把鳕鱼吃光，因为之前人类吃的东西啊，主要都是陆生大型动物，这些动物呢都是一次啊这个产几个幼崽，但是鳕鱼它一次产卵就是多条后代。显微镜的发明者这个列文虎克在一篇文章当中就写到过，他说他啊在一次这个鳕鱼身体的一个观察试验当中就发现，说这个一条鳕鱼它身体里面可以存量多少颗卵呢？是983万4千颗。当时的人们就认为说，这就算人类对吧，全人类天天吃，一顿三餐的吃鳕鱼，那这个物种也不会消失掉的。
5: 这是这本书的第一段落，他想告诉你，鳕鱼在人类早期被认为是一种上天赐予的食物，给人的感觉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这种情况大概从13世纪开始，就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鳕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了。
6: 为什么这么说呢？最开始捕捞鳕鱼的时候啊，只有一种，就是居住在大概今天西班牙一带的这个少数的民族，叫什么，叫巴斯克人。当时欧洲人吃鳕鱼都是从巴斯克人手里购买过来的。根据古代的历史记载，说最开始人类抓鳕鱼其实真的几乎不用什么技术，当时的鳕鱼确实很多，虽然说用篮子啊往上舀一点，确实说起来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说用鱼钩就非常轻松能够钓上来，等鳕鱼咬钩之后呢，你就把100多斤的鳕鱼你往上拽就是了。所以最开始啊，欧洲人看见生活在西班牙西部海岸的这个巴斯克民族总能从海上回来捞回来大量的鳕鱼，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说你是怎么捞的，而是这个鳕鱼在哪儿。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挖宝和寻找宝藏的一个心态，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宝藏在哪儿。当时有一个传说啊，说在大西洋的海中央啊，有一个这个神秘小岛，所有

0: 的鳕鱼都是从那儿出来的，这就是人类捕捞鳕鱼的第一个阶段，时间呢大概是在15世纪以前，也就是1400年以前。那第二个阶段呢，这就不光是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捕捞鳕鱼了，开始加入比如说冰岛人、英国人，总之欧洲西北方向的沿海民族们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捕捞鳕鱼的产业。由于鳕鱼的数量又很大，所以呢就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在这本书里面有两个细节就表现出了当时鳕鱼产业的发达。首先呢，当时英语里关于鱼这个单词 fish 啊，如果你不特别说明，那你就不用问是什么鱼，一定是鳕鱼。没想到对不对，最开始啊 fish 这个单词它就是指的鳕鱼，可见鳕鱼呢就是在当时，在这个1400年之前啊，当时的这个北欧人生活里最重要的一款鱼。而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时有一个人去采访冰岛人的生活，当时那个冰岛人呢正在那儿晒鳕鱼干，然后这个人就问啊，说你们平时自己不吃鳕鱼吗？冰岛人摇一摇头说我们不吃。然后这个人就问他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吃呢？冰岛人就用那种北欧人特有的语气回答说我不吃钱。所以你看在他们的眼中，鳕鱼在当时就是一种硬通货。这两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当时的鳕鱼在这个西欧一带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这是第二个阶段，欧洲沿海民族几乎是全民开始捕捞鳕鱼，但是就是这么捞，其实还是没有对鳕鱼造成什么伤筋动骨的伤害。但是鳕鱼这个物种扛不住人类的捕捞，其实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
0: 最开始呢，让人类掌握了大规模的捕捞的武器，其实就是船和机械的进步。在过去啊，这个捕鱼的船基本都是帆船啊，靠风力的，就是它的劲儿那肯定是不够大，所以你无论是抛网还是这个固定网啊，其实说白了你是拉不动那个网的。但是呢，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有了化石燃料的动力船啊，这个呢就为拖网提供了基础。你就是把网沉下去之后，你再沉都没关系，渔船拖着走，这就是可以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内，你把这个区域里的鱼都打捞上来。而且这个拖网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几乎是一次性可以沉到海底，就能把附近整个的这个区域都搜刮一遍，这个沿途遇到的所有的鱼虾蟹全部都打捞上来。有人曾经啊，还在这个拖网底部安装过一个摄像头，哇，你就通过那个摄像头就看啊，真的还挺不忍心的，什么鱼啊、虾呀、珊瑚礁啊，全部打碎了，一片这个一地鸡毛，鸡飞狗跳。我们都知道，整个海底人家也是有自己的生态系统的，如果底层的结构被破坏掉，其实就像是一片森林，你把底层的植被全部都刮干净了，那海底就是一片荒漠了。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拖网，它会把很多海洋生物都捞上来，像海龟、海豚啊，这些就是一起都被困死在海里。但是呢，这些生物被拉到甲板上之后，其实大量的都是被直接又扔回到海里。因为每艘船都有自己主要的作业的鱼种，那如果这艘船它是捕捞鳕鱼的，那凡是船主不需要的鱼种那都会再扔回海里。然后呢，就会有大量的海鸟围着这艘船上下翻飞，哇，甲板上就是看不下去，所以整艘船它就是真的很崩溃。所以我们在超市里面会看到非常新鲜的干净的冰冻的这种海鲜，其实你要知道它的背后也是有一段比较残忍的一个过程的。
1: 那如果我们再深问一句，为什么人类会想出这么厉害的捕捞鳕鱼的办法呢？最原始的原因还真的不是人类对鳕鱼的需求量变多了，而恰恰是因为一些看起来根本不相关的技术提升了，比如说鳕鱼切片技术。
0: 很多看过跟鳕鱼有关的一些纪录片的朋友啊，都应该知道，原来的鳕鱼它呢是整条整条，或者说半条半条的出现。那后来呢，随着切片机被发明出来啊，很多鳕鱼它呢是为了售卖给更多的家庭或更多的人，或者说售卖的更为方便，它呢就变成了鱼排。再接下来呢， 冷冻技术发明了冷冻的鱼排，这种新产品一下子让鳕鱼的需求量就提升了把鳕鱼卖到了更遥远的地方因为便于保鲜包装更便于这种塑封包装，这就把鱼排送到了就是整

0: 条鳕鱼根本无法抵达的一个远端使用场景，比如说内陆地区。那这样的原来很多一辈子都不会吃到鳕鱼的人，哎，他就吃到了鳕鱼，然后感觉这不错啊，这味道也可以，然后呢口感也不错，还没有什么刺儿。一旦呢这种需求被培养起来，那世界上任何一种动物其实你会发现都不够人类使用的。这就是中间环节的商品流动的一个促进作用，它能发掘需求方，从而反过来对于生产环节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只要对鳕鱼有大量的需求，那海港里就会有无数的渔船有出海的动力，也促进了渔船去发明各种各样其他的更厉害的，或者说让你看起来更让人崩溃的一些捕鱼的技术，什么拖网啊、拖船啊，这都发明出来了。在1900年前后，当时啊捕捞量最大的英国终于承认人类已经对鳕鱼进行了过度的捕捞。
1: 12英里的约定让双方和平了10年，但是到了1971年，冰岛人又宣布禁渔区要扩大，从12英里要扩大到50英里。英国和德国提出强烈的反对，就到国际法庭上去说理，国际法庭也不同意冰岛人的这个要求，所以英国和德国的渔船还在冰岛外海捕鱼。这下子冰岛人的拧劲儿又上来了，这次他们用了一种秘密武器，叫做拖网切割器。
0: 感觉这个武器又升级了，为什么突然说到了冰岛啊，说到了英国，说到了德国？那就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1900年前后，这个捕捞量最大的英国终于承认当时的人类对于鳕鱼已经是达到了过度捕捞的程度。所以接下来作者就给你写啊，这个鳕鱼数量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是在逐渐的减少。那你数量减少，但是需求量还在这儿，所以这个时候冰岛和英国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关于鳕鱼的战争。那关于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鳕鱼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读。

0: 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1: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

0: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关于鳕鱼的一切，看这本书就够了。这本书是文明的进程的第五部，叫鳕鱼往事。这本书其实把人类利用鳕鱼的大概1000年的过程给我们捋了一遍。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看见鳕鱼这个生物和人类一条互动的线索。可以说鳕鱼和人类深深地嵌入了对方的历史里，而且除了故事之外，作者还给我们补充了很多鳕鱼的科学信息。不如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作为食物的鳕鱼是何等优秀。
1: 我们刚刚讲到啊，这个鳕鱼啊，伴随着人类的被发现了，然后开始捕捞，开始增进自己的捕捞技术，一步步啊，从沿海到内陆，整个欧洲的内陆都在吃鳕鱼。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伴随着需求量的增多，鳕鱼的数量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逐渐减少的。这个时候呢，就爆发了一场关于鳕鱼的战争啊，双方呢就是冰岛和英国。这件事呢，要从冰岛1944年的独立开始。冰岛这个国家呢，经济的主要来源就是靠渔业啊，主要其实就是靠鳕鱼。但是当时啊，国际法庭规定全海洋是人类共有，所以如果英国呀、德国啊他们的渔船啊在冰岛海岸线这边捕捞鳕鱼啊，冰岛人呢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呢，确实这让冰岛人很不爽，因为加上他刚刚独立，民族感很强，所以在1950年的时候，冰岛就正式宣布说，在我们的这个海岸线旁边12英里以内啊，不允许有外国的渔船过来跟我们一起捕捞鳕鱼。如果呢你熟悉比如说海权法的人，你会知道其实这个要求呢也不过分。但是在当时啊，194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类的共识是海洋是全人类的，所以呢他们的要求啊其实也是很霸道的。你要知道当时冰岛叫板的主要的对象就是英国，英国海军呢经过

二战的海军巡洋舰、驱逐舰的这个航速都是达到30节以上，但是冰岛人一共只有7艘海岸巡逻船，每艘船的最高的航速呢17节，啊，每艘船呢只有1门炮，所有的水手其实都是这个海边的百姓。

这个包围圈里面捕鱼啊，但是呢这么做非常不自由，你能捞多少鱼呢？所以在军事上这一次的行动成功了，但是在商业上其实这一次的任务是失败的。当然英国人也不傻哈，他会觉得说那不行啊，我们天天这么干，这不就变成行为艺术了吗？所以呢英国和冰岛就进行了长时间的一个谈判。在1961年，英国承认了冰岛12英里的专属经济区啊，同意了，就是以后在冰岛12英里以内就没有任何非冰岛的渔船。其实这个就是第一次鳕鱼战争，可以说当时冰岛是胜利的。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12英里的约定只让双方和平了10年。时间来到了1971年，当时呢冰岛人又宣布啊，我们的这个禁渔区我们要扩大，我们要从12英里扩大到50英里。这个时候英国和德国就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啊，于是呢这几方又到国际法庭上去说理。国际法庭呢也不同意冰岛人的这个要求，所以英国和德国的渔船就还是在冰岛海外去捕鱼。哎，这一下子冰岛人的拧劲儿又上来了。他们呢这个时候就交出了一种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的名字呢就叫做拖网切割器。这个东西吧是冰岛的一个工程师发明的，其实呢它的这个发明呢就是用老式的这种扫雷技术改造的啊，它发射出去以后就直接可以把你的拖网的这个网鱼切断啊。这个网鱼你要知道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成本也很贵，大概在5000美元左右。一旦渔网被切断了，你不光里面的鱼没了，你这艘船你就只能乖乖的回家重新再去买渔网啊，再过来，这来来回回成本就很高很烦躁。结果呢冰岛人呢就到处派船，就派这种切割专门切割渔网的船啊，这个做法呢就让这个当时的英国和德国很不开心啊。据说当时一共有84艘渔船被割了渔网，主要的还是英国的渔船，所以剩下的英国渔船就只有2艘2艘的行动啊，一艘捕鱼，另一艘呢打掩护啊，保护这个船的鱼尾。这样子呢虽然说保护了，但是效率就减半了，而且还发生经常相撞的情况啊。冰岛人也很不开心，反正呢就是你来我就给你捣乱，你也别想在我这走啊。英国人一开始不认输，但是呢人家就是割网啊，你总不能派一个什么更大的军队去攻打别人，这个也说不过去。所以呢英国也就派船过去啊，两边呢就在海上开始玩起了碰碰车的游戏，有事没事呢撞一下。但是冰岛人的决心很强啊，他在可以说当时的反应就是，反正这个渔业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个命脉你是不能动的，你要是再跟我动，那我保不好可能就要跟你断绝外交关系。最后呢英国呢还是退让了，因为这个时候啊北约在和这个苏联为首在这个打仗，所以呢为了维持北约内部的统一啊，英国人还是做了进一步的退让。第二次的鳕鱼战争啊，英国看似是又输了。从这以后呢，冰岛50英里以内的地方，英国人又不能去了，英国的渔船又不能去捕捞鳕鱼了。当然这还没完，4年之后，到了1975年啊，冰岛人又提出要把50英里的禁渔区改成200英里。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但其实啊，冰岛人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在1973年啊，当时呢，世界上34个国家开了一个联合国海床委员会啊，这个会上一共有34个国家签署了200英里经济专属区的声明。虽然呢，绝大多数的像这个拉丁美洲、非洲啊，还有一些亚洲国家啊，北欧国家呢，只有冰岛和挪威签署了文件，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国际约定，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可以说每一天的国际时局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所以这个阶段大量的国家独立啊，这些国家过去都是被各大强国欺压的，现在他们独立了啊，看着在自己的近海老有别人的渔船在我这儿捕鱼就非常的不行，而且呢海洋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已经是逐渐形成啊，达成了一种共识，比如说近海的石油啊、天然气啊、可燃冰啊，一些其他的资源呢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呢冰岛当时提出这个要求其实也是顺应了国际上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冰岛要求扩充沿海经济区啊，不是为了矿产石油，它就是为了自己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就是鳕鱼啊。因为捕捞的强度在变大，鱼就在变少，所以抢鱼这个概念在当时已经是形成了。那随后呢第3次的鳕鱼战争又爆发了啊，双方还是老办法，
反正呢你来我就到处的去割你的渔网。然后呢这个英国过来呢就一艘船

0: 一艘船还在保护啊，保护前面这艘船的这个渔网。但是呢，后来英国人就发现说这事儿越弄越没有意思了，因为这几次鳕鱼战争下来啊，英国东部地区的鳕鱼批发商从250家已经减少为87家，商人们已经经受不住这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了。你看你这又派军舰过去，又是捡我的渔网，那大不了我就不干这行了呗，我就卖点别的。同时呢，当时啊，在欧洲啊，有很多国家都宣布啊，准备宣布200英里的经济海域，所以这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趋势。那最后第三次鳕鱼战争，你也可以说是冰岛再次胜利。随后呢，在1982年，整个世界共同承认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并且把200英里改成了200海里。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200海里经济区专属区的一个概念。所以简单的说啊，就是在这个区域里，其他国家是可以通航，可以一走一过，但是呢，你不能在这里进行采集自然资源。所以说，今天的世界格局有一部分其实也是跟这几场鳕鱼战争有关的。
1: 最后向大家通报一下鳕鱼的现状。大西洋的鳕鱼捕捞数量从1970年左右的310万吨下降到了2010年左右的89万吨。现在大西洋的鳕鱼种群已经很少了，所以现在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种类的鳕鱼也被纳入了捕捞对象里。
0: 其实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能买到的就几乎没有大西洋的鳕鱼，都是来自于太平洋的鳕鱼。那么可能我们如果要去追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鳕鱼数量这么少啊？那就还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快灭绝了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人类，是不是我们太贪心了，我们太嘴馋了，或者说我们现代化太快了。作者说，其实恐怕这都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那句老话，发展遇到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可以依靠科技的技术啊，比如说这个基因技术啊，你可以这个依靠一些其他的技术来降低这种让蛋白质的成本低于捕捞鳕鱼的价格，那鳕鱼的种群啊就可以再恢复起来。只要有时间，就还可以把整个海洋生态慢慢的啊，像从前那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去调整。所以人类现在呢，也在解决，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海洋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啊，这是一件好事。那想一想啊，看看我们的餐桌上啊，如果说你想希望摄入大量的蛋白质，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食物是可以做平替，现在不是讲究平替吗？可以做替代的，对吧？那今天呢，如果你平时或者说以前还蛮喜欢吃鳕鱼，那这本书关于鳕鱼的往事，鳕鱼的故事啊，一条鱼是如何改变世界啊，世界经济，世界海洋法则的，都可以来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鳕鱼往事》。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

0: 点，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这首粤语歌，其实它是好几首粤语歌的拼贴跟改编。这个是李克勤的一首《三十克》，它既是用到了李克勤的克，也像是一个重量三十克。这个是李克勤在出道三十周年的时候发行的一个作品，他把过去三十年的经典作品当中精选了七首，不只是把它们串联到一起，而是重新的填上了歌词，更加的符合他这个出道三十周年回看过去的心情。首先呢，他用红日来开场，这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句歌词唱的是1987签约后台上唱歌。
11: 1987签约后台上唱歌，新仔冇揾客，电视剧现身。

在1987签约后台上创歌，红日之后紧接着的刚刚这一小节，出自李克勤的《深深深》，他延续了原本这个歌曲的结构《深深深》，那到这里呢，他改编成了《等等等》，还写说星仔没运行，这个电视剧现身等等等。也就是新人，这个新的小伙子没有什么运气，没什么机会，想要在电视剧里面做一个小配角现身呢，都要等等等。其后又半浮半沉，等到蚊困，也就是等到蚊子都睡着了，全世界已觉得我没有运，也就是好不容易在电视上面露了个脸，但还是没有什么幸运降临，全世界都已经不看好我，不觉得我会红了。其实算半只一人，瘦到似病人，摊着尸等出殡，做电视剧又会翻身，拍住秀文。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艺人，就自嘲地说顶多只能算是半个吧，啊，这个无尽的等待就像是要等到生命的尽头。后来是跟郑秀文一起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浪足阔少爷》，感觉呢才小有起色。终于签到无事，为什么上街

刚刚这个小节是来自李克勤《一生不变》，这首歌应该可以算是李克勤歌唱生涯的第一个事业的高峰，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他这两个大奖他都拿到了。而这个小节的歌词也如实地记录了这一点，他唱说：终于签到无限，点解上气照眉发展。我把它念完，我们再来翻译啊、哦。一首歌扭转改变，十中金奖，这首一生不变。当年香港地区的艺人应该都很想要签到 TVB 无线电视，感觉想要

0: 一夜成名，这个是最好的机会。但是上汽之后呢，这个契也就是契约的契，签约之后李克勤还是没有什么发展，直到了一生不变这首歌终于拿到了金曲奖项，才开始扭转了形势。
1: 当年识咗阿李克勤，大家出去饮，饮我又会呕 K，

刚刚这一段出自《旧欢如梦》，那在这里呢，邀请到了谐星谭炳文来做一个很诙谐的对唱。原本的歌词是“当年相恋意中人”，这里呢则是“当年认识了李克勤，大家出去饮”，也就是大家出去饮酒、出去喝酒。然后李克勤说：“喝酒我又会吐，踢球我又会头昏。”整个人都是傻傻的。然后谭炳文又接着唱说，李克勤唱歌都打真菌，就是他都是真的唱，然后再次觉得他这样子有点傻，于是就大家一起唱这首《旧欢如梦》吧，在歌曲里同乐。紧接着这一段下一节是夏日之神话，

夏日之神话这个小节呢，李克勤唱的就是他的太太卢淑仪了。他于选美界得奖过，心动动出手一下得了，追得好辛苦都结到果，再结婚再有小孩还有两个。卢淑仪是1992年的香港小姐冠军，但是呢很快跟李克勤恋爱之后就没有进入到演艺圈。后面的两句歌词呢李克勤引用到了这个英国曼联球队的歌词，就是对应前面创造的踢球射门的意象，或许也是在欢呼自己当年跟卢淑仪牵手成功吧。中间还穿插了一句，其实你没收到礼物，或许是这么多年来他并没有给太太送太多的礼物，就只是平凡烟火日夜相对。

0: 涛。这样的一个小节出自左邻右里，唱到就是李克勤跟谭咏麟一起举办的左邻右里演唱会。根据刚刚歌词里面说到的，这个概念应该是谭咏麟先提出来的，没想到后来唱着唱着，这个演唱会就陆陆续续的到各个地方，竟然一开就开了很多年。
1: 搞乜鬼唱嘢会遇上契然，系歌手借晒块面。

那么刚刚这个小节呢，是源自我不会唱歌，歌词里面唱的是李克勤参加蒙面歌王遇到了巫启贤，后来李克勤还参加了我是歌手、我们的歌、生生不息等音乐的综艺，这些都是唱将型的音乐竞赛，然后搭配我不会唱歌这个歌名，好像又有几分的幽默。

整首歌曲从红日开始，也用红日来结束。这一首李克勤音乐生涯的超级代表作，前面两句呢依旧是用到了很经典的这个开场，即便是不会粤语的朋友或许都能跟着唱一点，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然后接下来他唱说，唱到七八十岁全都是为你们，可能到时候要撑着拐杖了，二十多年之后开演唱会，我应该会唱得很喘，但还是希望可以活到老唱到老，撑着拐杖陪伴着你，用歌声永远陪伴你，也就是歌迷。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李克勤《三十刻》，收录于2017年的专辑《三十刻》。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1987签约后台上唱歌，新仔冇揾客，电视剧现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

0: 烹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旧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酒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5: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其几。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熟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6: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熟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其几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其几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椒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其几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正寻侍御》中写道：“弟子椒江殿，骚人木叶愁。”诗中弟子椒江殿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椒江即椒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椒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接独上岑阳客，排比椒浆奠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 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戎在湘北的山水间以椒浆奠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金湘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齐己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浆店，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浆祭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集训营九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

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我轻轻地唱，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是一个，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歌曲跟歌曲之间词义的一些关联、一些类似。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则是在一些外文歌跟中文歌当中都用到了相同的意象。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模仿，反而觉得应该是一种共识。比如说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沉默是金》，相信东西方的传统里面都有这样的一句格言。我们先听到这样的一个英文版。

听到这是60年代英文版的《沉默是金》，相信呢你已经猜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许冠杰跟庄国荣的《沉默是金》，这是。

是1988年的一个作品。88年的时候，膝关节他已经是前辈。那么庄国荣虽然是晚辈呢，可是也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成名，同时也承受在成名光环下各种的压力。那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就像是长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7: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

0: 酒，添加福利官零吃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纽约这几年的时间呢，时不时都会有人问我说，你喜欢纽约吗？那我身边的朋友们呢，对于纽约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喜欢的大都是喜欢这里的氛围，那不喜欢的可能是多少有一点厌倦这里的压力。我想这是大城市都会有的一种普遍的情绪，爱恨交织。在这样的一个竞争跟精彩并存的地方生活，可能你收获会很大，但是也可能身心俱疲。真的就是姜文北京人在纽约里面说的，这里可以是地狱，这里也可以是天堂。

0: love not my home。
1: 听到这样的一首《纽约不是我的家》，是不是就会联想到了台北不是我的家？那鹿港小镇里面的这个《台北不是我的家》呢，其实他唱的更加侧重是鹿港这个地方的变化。那刚刚那首《纽约不是我的家》呢，它侧重点是在于纽约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生活里面，难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的一种孤独无助的心情。但两首歌其实也都是对于都市化进程的一种焦虑，只不过《纽约不是我的家》听起来更加的落落寡欢，好像是不属于这里，那么鹿港小镇听起来则是更加的愤怒一点。那么罗大佑的版本可能大家都听得很多次了，今天我们听彭佳慧的版本。彭佳慧的这个版本呢，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愤怒。那彭佳慧也是女歌手当中厚积薄发的典型，这些年来你也感觉到她的状态越来越好。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好像是延续昨天的话题。昨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歌词与歌词之间一个词义的关联啊，的确我们经常在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呢，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他们歌词上面都用到了一些类似的意象，类似的表达，也可能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啊，有一些观念它就是一种共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马上联想到了另一首风格很相似的中文歌，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呢，这样的一首 Sweet for my sweet 来自 The Searchers。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想到了吕方的那一首甜蜜16岁。其实两首歌的旋律一点都不像，可是他们都有一种很清爽的甜蜜感，它那个甜是一点都不腻的，而是很清新的一种甜。可能大家对于青春时期的甜蜜的感觉都是类似的吧。那甜蜜16岁呢，也是当年香港地区的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对于这部电影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就是很普通的一部没有什么亮点的校园青春片。可是呢，当时这首歌从电影里面跳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跳出来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好像嫩的青春飞扬的冲击感。而且因为它是80年代的作品，我是在90年代看的吧，所以就更加的觉得它复古的可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么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5: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6: 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些歌曲，

歌词里面的关键字、关键句抽出来，似乎都跟过往的某一首英文歌有所交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不管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都保留了最点睛的那一句。童安格在创作国语版的时候，因为他是从这个午夜时分收音机里面传出的一首老老歌写起，所以他就特别保留了那句英文老歌的歌词。结果到了粤语翻唱的时候，已经跟那一首英文老歌没有什么关系了。可是呢，他就把这句歌词转化为恋人之间的一个疑问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听到这样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们大部分听到的都是国语版，今天听到的是谭咏麟、关淑怡的粤语版，里面的那一句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它就是出自60年代的一首同名英文歌，那原创呢是一个三人女子组合，叫做 The Shirelles，三位都是黑人女性，那么在60年代呢，她们也是第一个登上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榜首的一个黑人女子演创组合，所以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在历史意义上，这首歌都是经典。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王尔德在《英伦情人》一书中曾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自私，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怎样生活就是其中之一。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追求不一样，境遇不一样，向往和选择的生活方式也肯定不一样，所以谁都没有权利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他人的生活，也更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喜欢和认可的方式生活。在这个过程里，不要去随意评价他人，也不要被别人的评价所左右。愿我们都能够让自己想要的日子，同时也尊重他人的生活。

胡适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曾经写，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若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若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对外人很客气，对家人发脾气，这是很多人都曾经出现过的状况。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成为我们宣泄脾气的对象，因为跟家人发脾气不用付出太多代价，所以会毫无保留地随意发泄。但是一生真的很短暂，因此要更加善待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因为他们才是陪伴我们一起走下去的人。让家成为分享爱的地方，而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曾经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如果把幸福比作射击，所有的冠军弹道都是相似的，就是离靶心都很近，而拖靶者各有各的偏离。家庭的幸福不在于锦衣玉食，而在于家人和睦，不在于事业有成，而在于遇事不责备。所以幸福的家庭充满快乐，而不幸的家庭则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人只有善于沟通，才能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这不仅是愿望，更是能力。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一个人如果逃避，很可能就一直都会是输家，而唯有面对才是人想要赢的第一步。逃避常常是因为能力不足，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所谓的无能为力，这是自己吓自己，往前迈一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面对才是我们变强的第一步。人不仅要面对困难，还要面对失败、痛苦、压力、风险等等，所以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而我们的脚正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不要逃避，因为我们的人生该由自己全权负责。此刻如果你遇到了你想要逃避的提问，愿此刻的分享可以借你一点勇气。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有一种情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体会过，就是有些人批评你不可怕，但是对你失望才让人觉得可怕。因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不会批评你，除非你侵犯了他的利益。而会批评你的人，批评也都是发自内心想要说的话。这世间比批评

平人更可怕的是那些虚伪的赞美，还有表面夸你背后损你。在生活中，人其实难免会遭受挫折，被人误解，受到批评，那时感觉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很多年之后蓦然回首，发现那个批评只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前进路上的一次提醒。甚至有的时候，你还想对那个批评你的人说一句谢谢。

在电影《艾玛》中有一句台词，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而我看来，森林理解不了沙漠对绿洲的渴望，飞雪理解不了炎凉对凉爽的向往，凡人理解不了伯牙对子期的灵犀。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更无法理解另一半人的痛苦。允许自己与别人不同，让你特立独行，而允

许别人与你不同，则让你海纳百川。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想，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恶意评价，也不要随意对别人妄加臆测。所谓冷暖自知，悲喜自明，不如坦然地接受别人不理解的这一般快乐，那只属于你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时光来拂去。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虽然春节的浓郁氛围逐年在减淡，但是春节仍然是中国人每年最重视的节日。曹寒卿在《故乡的年味》文中曾写，一年又一年悄无声息地过去，年像是一个小伙伴，一手拿着欢乐有趣的玩具，另一手掂着饕餮美食大声地召唤我们，让我们心驰神往。我们渐渐地长大，年也像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现在过年鞭炮不能放，春联少有人贴，人们在手机上转发各种祝福，年味儿好像是淡了，但它会一直在，也永远不会消失。很多人换了一种过年的方式，但只要那一刻你有家的感觉，年的味道就有了。因为我们执着于过年回家，不是为了那个年，而是为了那个家。

我们说，爱财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都会有对财富的追求。每个人想好好的生活下去，财富是拥有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对于财富，每个人也都该有自己的原则。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为财，物亦财，知识是财，朋友是财。如果能做到不觊觎他人之财，不执着自身之物，不贪不盗，乐善施予，如此，也许财神不请自来。

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曾写，对那些不成熟的人来说，他们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借口来掩饰他们自身的某些缺点或者不幸。

0: 不成熟的人往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喜欢给自己找借口。究其原因，只是因为太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比别人差，更不愿意被人评头论足、指指点点。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能够放下面子和尊严，不再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强者从来不找借口，而弱者才需要借口。与其找借口，不如勇敢地去面对，不如去改变，去奋斗。
1: Pack up your troubles in your old kit bag and smile, smile, smile. Just think of all th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3: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0: 怪，怪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
6: 叉腰，
5: 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7: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其几。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熟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8: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熟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其几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

馨香。那么齐己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香山水间的浓浓焦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齐己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郑寻侍御》中写道：弟子椒江殿，骚人木叶愁。诗中弟子椒江殿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椒江即椒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椒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接独上岑阳客，排比椒江殿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椒江殿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金湘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齐己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江殿，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江祭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
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95养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0: 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岭站

0: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石子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细伢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石子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棒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玉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这首粤语歌，其实它是好几首粤语歌的拼贴跟改编。这个是李克勤的一首《三十克》，它既是用到了李克勤的克，也像是一个重量三十克。这个是李克勤在出道30周年的时候发行的一个作品，他把过去30年的经典作品当中精选了7首，不只是把它们串联到一起，而是重新的填上了歌词，更加的符合他这个出道30周年回看过去的心情。首先呢，他用红日来开场，这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句歌词唱的是1987签约后台上唱歌。1987签约后台上唱歌，身仔冇温下，电视剧现身。

在1987签约后台上创歌，红日之后紧接着的刚刚这一小节，出自李克勤的《深深深》。他延续了原本这个歌曲的结构，深深深，那到这里呢，他改编成了等等等，还写说星仔没运行啊，这个电视剧现身等等等，也就是新人，这个新的小伙子没有什么运气，没什么机会，想要在电视剧里面做一个小配角现身呢，都要等等等。其后又半浮半沉，等到蚊困，也就是等到蚊子都睡着了，全世界已觉得我没有运，也就是好不容易在电视上面露了个脸，但还是没有什么星运降临，全世界都已经不看好我，不觉得我会红了。其实算半只一人，瘦到似病人，摊着尸等出殡，做电视剧又会翻身，拍住秀文。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艺人，就自嘲地说顶多只能算是半个吧，把这个无尽的等待就像是要等到生命的尽头。后来是跟郑秀文一起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浪足阔少爷》，感觉呢才小有起色。终于签到无事，为什么想继续

0: 刚刚这个小节是来自李克勤《一生不变》，这首歌应该可以算是李克勤歌唱生涯的第一个事业的高峰，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他这两个大奖他都拿到了。而这个小节的歌词也如实地记录了这一点，他唱说：终于签到无限，点解上气照眉发展。我把它念完我们再来翻译啊、哦。一首歌扭转改变，十中金奖，这首一生不变。当年香港地区的艺人应该都很想要签到 TVB 无线电视，感觉想要一夜成名，这个是最好的机会。但是上契之后呢，这个契也就是契约的契，签约之后李克勤还是没有什么发展，直到了一生不变这首歌终于拿到了金曲奖项，才开始扭转了形势。
1: 当年识咗阿李克勤，大家出去饮，饮我又会呕

刚刚这一段出自《旧欢如梦》，那在这里呢，邀请到了谐星谭炳文来做一个很诙谐的对唱。原本的歌词是“当年相恋意中人”，这里呢，则是“当年认识了李克勤”。

家出去饮，也就是大家出去饮酒，出去喝酒。然后李克勤说，喝酒我又会吐，踢球我又会头昏，整个人都是傻傻的。然后谭炳文又接着唱说，李克勤唱歌都打真菌，就是他都是真的唱，然后再次觉得他这样子有点傻，于是就大家一起唱这首《旧欢如梦》吧，在歌曲里同乐。紧接着这一段，下一节是夏日之神话。

夏日之神话这个小节呢，李克勤唱的就是他的太太卢淑仪了。他于选美界得奖过，心动动出手一下得了，追得好辛苦都结到过，再结婚再有小孩还有两个。卢淑仪是1992年的香港小姐冠军，但是呢很快跟李克勤恋爱之后就没有进入到演艺圈。后面的两句歌词呢，李克勤引用到了这个英国曼联球队的歌词，就是对应前面创造的踢球射门的意象，或许也是在欢呼自己当年跟卢淑仪牵手成功吧。中间还穿插了一句，其实你没收到礼物，或许是这么多年来他并没有给太太送太多的礼物，就只是平凡烟火日夜相对。

0: 这样的一个小节出自左邻右里，唱到就是李克勤跟谭咏麟一起举办的左邻右里演唱会。根据刚刚歌词里面说到的，这个概念应该是谭咏麟先提出来的，没想到后来唱着唱着，这个演唱会就陆陆续续的到各个地方，竟然一开就开了很多年。
1: 搞乜鬼唱嘢会遇上契然，系歌手借晒块面。

那么刚刚这个小节呢，是源自《我不会唱歌》，歌词里面唱的是李克勤参加《蒙面歌王》遇到了巫启贤，后来李克勤还参加了《我是歌手》《我们的歌》《生生不息》等音乐的综艺，这些都是唱将型的音乐竞赛，然后搭配《我不会唱歌》这个歌名，好像又有几分的幽默。

整首歌曲从红日开始，也用红日来结束。这一首李克勤音乐生涯的超级代表作，前面两句呢依旧是用到了很经典的这个开场，即便是不会粤语的朋友或许都能跟着唱一点，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然后接下来他唱说，唱到七八十岁全都是为你们，可能到时候要撑着拐杖了，二十多年之后开演唱会，我应该会唱得很喘，但还是希望可以活到老唱到老，撑着拐杖陪伴着你，用歌声永远陪伴你，也就是歌迷。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李克勤《三十刻》，收录于2017年的专辑《三十刻》。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1987天若后台上唱歌，新仔冇揾客，电视剧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等着。嘿，你回来。嗨，我嚷着。

0: 热泪满腮。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

0: 的审批，请您多费。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7: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2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叶飞今天又来到了城南，来到兴隆院子，带着我们青林小酱酒以及我们的雅贝康一起来赴杨老板的约，走。

0: 院子餐厅果然是院子餐厅，好漂亮哇！梦幻的纱帘，它不会设的是鸿门宴吧？杨老板，哎呀呀呀，吓得我啊，以为你是的鸿门宴，原来是豪气的梦幻之夜。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杨老板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哎，
1: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选择啊，就是在户外，其实这有很多很多的包厢。咱们现在有多少个包厢？
1: 我们大概有20几个包厢。
0: 20多个包厢啊？
1: 对，
0: 生意还挺不错。我刚刚看外面都已经全部坐满了嘞。
1: 对，还可以，还可以。
0: 那主打菜是什么嘞？
1: 就是抓生态跟土为主。
0: 土菜啊，生态，那就在这个亭台楼阁当中一起聊聊天，品品菜。
1: 可以，
0: 来吧，吃起来，吃起来。首先吃这个鱼头吧。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从贵州深山里面的深水库鱼纯生态，我们都拿到生态有机证的，有机许可证的。

0: 你这个鱼头就大了哇，还有更大的，还有更大的。尝一下，生产水库鱼先杀了之后，然后把它腌制好，放到蒸柜里面，加点我们湖南株洲不是出那个茶油吗？用那个茶油蒸的，你试这个鱼没有一点腥味的，土腥味都没有的。
1: 因为水库的水质好，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腥味哦。
0: 对对对，
1: 哇，它里面其实还是有内容的，它放了很多紫苏在里面。哦，吃鱼嘴，它鱼选的是真的很好啊。首先它第一个大，第二它很干净，它就是茶油香，肉质嫩。
0: 剁椒辣，哎，就是口感一下起活了，绝味。
1: 我们这个鸡是东安鸡，东安生山里面的鸡，然后是散养的，吃谷子长大的，
0: 做的是羊肚菌，
1: 焖土鸡嘛，啊，羊肚菌焖土鸡嘛，
0: 嗯，
1: 它肉真的好嫩好香啊，羊肚菌。
0: 好吃啊，肉香
1: 第二，它整个汤也非常非常的浓郁，加上羊肚菌，还有它的清香，这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它是别样的养生风味。嗯，哇，这碗泡饭绝了，趁热吃完饭，趁热打铁，
0: 来尝尝我们兴隆豆腐
1: 哦，兴隆豆腐
0: 啊，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豆腐，取优质的黄豆，
1: 哦，跟那个土鸡蛋，哇。
2: 像流星蛋一样啊，爆开了，有点爆汁的感觉啊，有点奇
0: 特哦。它外面这个酥酥脆脆的，就是很像炸蛋外面的那个面衣那种感觉嘞。
1: 对，又可以下一碗饭了，哥。当当当当当当，
0: 好滑。
1: 哎，
2: 不行，这个鸡太香了。
0: 这个鸡太
3: 受不了。
1: 我怕吃完了给你们都没得剩了，
3: 对，不吃了。
1: 一碗饭又没了，朋友们，这个是胸口油，对，牛油，鲍新鲜牛腩，哦，这是牛腩，
3: 先尝一个啊，
1: 这是绝对的下酒菜，朋友们，酒怕牛肉，饭怕鱼，
0: 来，我们就
1: 干上一杯行不行？你特别谢谢我们的青旅小酱酒，今天吃了羊老板的这一桌饭，我真的觉得是，你看。 这四道菜我吃了三碗饭嘞，啊、哦，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你想说的话，哥。
3: 欢迎所有的吃香喝辣的朋友来我院子里面品尝我们的土菜、生态菜、健康食材。
1: 当然也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哟。也谢谢我们的啊亚贝康，也是我们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牙口健康，吃完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勤刷牙，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非常重要哦。
4: 那好了，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拜拜。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京津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嗨，朋友们，今天要飞陕西高铁南站。今天这期视频呢，不仅给长沙的朋友看，而且要给外地的朋友好好看看。那来到长沙，来到我们的湖南第一站，要吃什么？当然吃它喽。

0: 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吃香喝辣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毛家饭店交通枢纽事业部的负责人罗然。欢迎大家。
0: 所有的长沙朋友、湖南的朋友，谁不知道毛家饭店啊？但是呢，你跟我们真的是沟通太少了啊！开店也是悄悄的开。
1: 我们毛家呢，作为本土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湘菜品牌，一直以来呢，我们更注重于在我们内功的一个修炼上。我们招牌中的招牌，毛家红烧肉。
0: 就是外地的朋友，他肯定说，那我来到长沙，我一定要尝尝这个红烧肉的。一般我们它这个红烧肉呢，它都是光面的为主一些，你这是有虎皮，是稍微炸过的，淋过油的。你看它这个表现，五花三层的这个表现，非常非常的棒。
1: 亚飞老师特别的享受，
0: 它是真是属于肥而不腻，然后肉也不柴，咬进去是糯糯的，但是呢，其实一点都不腻。毛家红烧肉的一个特别的点，它里面放了山楂，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是有酱香的这个味道，又有一点山楂的清香在里面，
1: 对，
0: 一点都不会腻。
2: 这个哇
1: ，Q 弹可口，
2: 软软糯糯，太爽了。
0: 我听说咱们路过的旅客也可以吃到毛家饭店的美味。
1: 我们在高铁站呢，有12306的高铁外卖，我们也有给高铁的餐车供应餐食。
0: 再来，要吃吃我们的鸭子。
1: 那这一道菜呢，也是我们毛家的招牌特色，叫做毛家将军鸭。这道菜呢，我们在上桌以后，会给它带上火，在无火的这个加热之下呢，它的汤汁会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感觉呢就好像大将军的气呼呼的那种气势一样。所以呢，我们叫将军鸭，
0: 威风凛凛。就是肉质其实一点都不柴，你稍微嘴巴牙齿那么一带，它就下来了，它也不塞牙，一下就脱骨了。它第一锅气很足，第二呢就是滋味很浓郁。如果是那种不是现做的，它会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会老。肉嫩酱香，滋味浓，真的好好吃啊！将军鸭不愧是威风凛凛。这个鱼头呢，其实一上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它跟其他的鱼头也不太一样的，它傲然挺立。
1: 这道菜呢叫做祖国江山一片红。首先我们的鱼头朝上，就好像我们的珠穆朗玛峰一样高耸入云，鱼的这个肉身还有汤汁就好像我们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配上通红的辣椒，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红红火火，繁荣昌盛。哇，
0: 你们做文化研究还是做挺好的。
1: 尝尝
0: 这个肉。哇，这个辣度等级还是有点爆表。一口咬下去的感觉，首先是鱼肉的嫩滑，这个剁辣椒的爆开的那种辣味，这就是湖湘的特色。但是主要是鱼太好了，
1: 就像我们的祖国一样蒸蒸日上，
0: 繁荣昌盛。其实我觉得毛家饭店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湖南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餐饮文化的地标符号，其实也是有更加的红色文化的基因内核在里面的。
1: 30多年以来呢，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服务好委人故里的客人的这么一个理念。同时呢，我们身负的一个使命，湖南的味道让世界知道，推广我们的湘菜，推广我们湘菜的文化。
0: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吃饭，不仅仅是感受到毛家饭店主厨们的匠心和创意，以及湖湘带给大家的浓厚的红色文化的底蕴基因在里面。来吧，让我们火上加火，干一小杯。谢谢罗哥，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酱酒。今天呢，也带着我们亚杯康口腔的我们的博士杯来跟我们的罗老师交好朋友。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请罗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朋友说几句。
1: 各位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无论您是走过路过还是乘坐高铁，那么欢迎来到毛家饭店八方盛宴店，让我们一起品美食走世界。
0: 是的，借由这红彤彤的鱼头，也祝大家一切顺利，祖国也是越来越繁荣昌盛。
1: 繁荣昌盛。
0: 那今天我们陈和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这家店为什么说是来到我们长沙一定要首先尝一尝呢？因为它有40年的历史了。我第一次来探店是我的失敬。那今天陪我一起来吃饭的是我们毛家饭店的罗哥，跟我们所有吃饭的朋友。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码

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小曼继续回来，也欢迎朋友们跟小曼来打打招呼。不要因为我今天的嗓音有一点点磁性很特别，就认不出我。所以啊，现在呢有视频直播，还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啊，还是那个小曼。如果像之前我们在广播端声音一变了，可能因为嗓子哑呀，可能因为声音的这种变化呀，然后就经常会收到后台有朋友问说："啊，今天是小曼吗？这是谁？这是哪个？" 但是呢，现在大家看到，确实还是我，然后也提醒大家，最近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要关注健康。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天的冰箱，夏天。很多朋友肯定是离不开冰箱的，对吧？冰饮料，然后呢，冰西瓜、冰水果，然后呢，有可能因为夏天没有什么胃口啊，就吃的不多，所以有一些菜啊、饭啊，一顿吃不完，可能也就放。

到了冰箱里了。冰箱就像一个大大的仓库，对有些朋友来说啊，大仓库。棒棒，嗓子不舒服嘛，是，前几天不是，前两天不是都是亚飞嘛，因为我出了趟差，从周末到今天，然后呢是才回长沙，就嗓子就还在缓冲的这个过程里面，加上我这次本来因为去北方嘛，北方天气也比较热，比较干，所以对于南方的小嗓子适应北方的天气，就一下子，他就有点要罢工了啊，所以回来了之后，慢慢的，应该又会，就是慢慢回归吧。就像我们可能，假期之后有假期综合症嘛，对吧？所以假期回来之后，你需要一个缓冲。我的这嗓子可能也是需要一个缓冲，所以呢，杰瑞也提醒大家，工作再忙的时候，也一定要关注健康，关照好自己的身体，好不好？今天呢，大家最近这几天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事，也可以在今天我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小曼呢出了一趟差，就感觉其实明明也就是个三天多的样子，但是呢，感觉哇，好像很久没有回来了，所以也请我的家人们可以来分享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然后呢，哎，在长沙，听说前两天温度不是很舒服嘛，对吧？然后怎么样啊？有没有出去感受一下这个六月份，如果是凉爽的天气里面，多去户外走一走啊？有没有还在坚持运动啊？最近有没有爱上吃什么样的水果呀？你生活当中那些细小的变化，我都很好奇，也欢迎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我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今天坐在，就是回来上班之后啊，然后坐到办公室里面，我特别明显感受到，就是大家夏天对于冰箱的离不开，这是我今天的一个细节的发现。就我们办公室里面很多同事来来回回在开这个冰箱，虽然我在来上直播之前，我把冰箱打开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也没有让我多么的惊艳，就无非就是一些饮料啊，还有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存冰淇淋了，对，然后就更多还是这个办公室里面大家可能吃喝比较方便的一些食物食品，但是在家里冰箱就不一样了，冰箱里存的东西就很丰富了，菜不说对吧，饮料啊，有些朋友还可能存了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像我曾经有的朋友哈，他就会在冰箱里面放他的面膜，他就会，就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应该能 get 到这个点，懂这个点，就因为有时候夏天很热嘛，然后呢你敷一片冰面膜，你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啊，整个人就是提神醒脑，然后又觉得特别的凉爽。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有一些面膜啊，这个就扯远了啊，就是它的可能在这种冷藏的存储条件下，就能够更好的维持它的这个稳定性跟效果。那这个就不说，就是它在冰箱里面，我的姐妹啊就放面膜，这还不算很稀奇的呢。我还见有朋友在里面冰箱里面放过什么呢？放过那种护腕，就是保护手腕的，放护腕，放护腕干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去运动了之后，手这个关节啊，就是可能会有这种运动疼痛的朋友啊，这是有运动疼痛的朋友，他就是运动完了之后呢，啊这个手腕这个就会有点不舒适感，所以呢，就是每一次运动完了之后，他就会回来带这个护腕来镇定一下。就是大家会觉得冷却一下，会觉得舒适一些，所以就是真的，大家的冰箱里面其实是装着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多，变化呀、喜好啊、现在正在喜欢做的事情啊，等等等等，正在关注的健康啊，等等等等。棒棒说，这个我知道，我们有些跑友也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对，是我也是。因为我身边一位一直在运动的朋友哈，就是他打球打球会有这个运动就是会有劳损嘛，会有劳损，然后他就带这个护腕，然后我也是大开眼界，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什么
把护腕放。

箱里，因为其实在我的概念里面，冰箱还是更多存放食物的地方。但是慢慢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大家这个冰箱已经不只是存食物这么简单了，大家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所以呢用的，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养护保护的，对吧？有需求的就多往冰箱里放。但是呢，冰箱里面越是存放的东西越多越杂越久，它就会有一些健康隐患，对吧？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冰箱里面如果说存放了很久的西瓜，存放了很久的剩菜，然后吃了之后可能就，对吧，就进医院，这种新闻其实还挺常见。而且呢，尤其到了夏天就会时不时的来一些这样的新闻。我今天还看到了一条新闻，说一个男子，哈喽梁少，你终于找到我们了，终于见面了，今天梁少可以多来点点歌好不好？因为今天小曼就是需要大家来多点点歌，让我们这个直播间更加的动听耐听，因为今天我的嗓音实在不够悦耳啊。所以呢，梁少就是很喜欢点歌的好朋友，你可以来多点点歌好不好？然后我继续先把这个话题说回来啊，就是在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新闻，就是关于说啊，又吃了冰箱里的什么存放了多少天的西瓜呀，存放了多少天剩菜呀。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一个9岁的男孩吃了冰箱里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就被送到医院啊，就情况很危急很紧急。所以呢，冰箱千万就是大家很喜欢它很依赖它，也一定要注意它的健康好不好？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展开来聊这个话题。然后因为梁少现在在问说今天适合点什么歌，你现在觉得什么歌好听就可以来点什么歌。因为我们是正在电台也在直播，有很多好朋友呢也在下班路上在听歌，所以呢梁少可以选择点一点这种适合下班路上听的这些很好听的歌曲啊，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点歌。不论是这种比较经典的歌曲，还是现在网络上还挺有热度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只要不是那种太偏门、太冷门、太先锋、太魔幻，毕竟音乐流派很多嘛，就只要在我们的曲库当中能够找到，然后又好听，大家也都喜欢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先来听听，我们小助理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留言。

0: 之中。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6: 站到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

0: 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首先听了小助理搭的歌单，听了棒棒点的起风了，然后听了梁少点的祝你平安。梁少点祝你平安呢，是说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啊，下班路上都能够平平安安。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下班路上面小心慢行，开车的朋友哈，多一点点的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脾气，保持好心态，好不好？因为，晚高峰嘛，大家刚下班，难免呢会觉得有一点点心急。这个时候呢，稳住心态。然后我们今天呢，依然有好听的歌来陪伴大家。有朋友问说，今天亚飞没来了，你再等下周，好不好？前两天是亚飞，然后接下来3天都是我。然后想看亚飞的朋友们，可以下周一，哎，是下周一吧？对，应该是下周一，可以下周一来看亚飞，好不好？现在呢，就是也会有一些开盲盒的惊喜，好不好？但是我也会预告了，就是如果是，我的好朋友们，我也会告诉你，我会在什么时候跟大家来见面。因为这周啊，是因为我前两天出差了，所以就是亚飞他在直播间，然后再就让亚飞休息休息。接下来呢，这三天，本周接下来3天就都是小曼在直播间啦。那朋友们也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过去这几天我没有在长沙这几天，大家吃喝、玩乐都开不开心？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故事？嗨，坨坨，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惊喜？像我们，你看啊，坨坨，你看我的家人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节，每一位好朋友上来都木木啊、棒棒都说，怎么嗓子不对了？是的。去了一趟出差，出差去了一趟之后，然后嗓子劈叉了，嗓子发炎，因为去到外地嘛，你就会这个环境不适应了，然后还有这个睡觉也睡不好啦，然后吃呢又想多吃一点点啦，然后就会打破很规律的生活节奏跟这个作息之后，一下子身体嗓子就吃不消了，所以现在在慢慢的缓冲。是有一点点，因为去北方总会有一点点很干的感觉，很干。我这个字发出来了吗？因为我现在有些字音我还发不出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楚，就是很干。我去北方，每次都会觉得很干。我以为只有冬天会有这种干燥的感觉，没有想到啊，夏天去怎么也这么干呢？然后就，一下子就卡住了，嗓子就卡住。不过好在我已经就是调理了2天，今天已经其实是能说出话来了，所以还是如约跟大家来见面了。然后刚刚因为我这一次去出差是去的天津嘛，然后是去了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坨坨，谢谢坨坨，薄荷糖对我来说这个起效太慢了，然后我已经开始就是开始。分医嘱调理了，所以应该很快。我觉得明天再来听，应该又是更加清晰一点点。今天可能还有一点点这种磨砂质感、颗粒感，对不对？明天就会相对来说丝滑一点点啊。大家去过天津吗？有说到这儿，有没有朋友去过天津？因为刚刚我们小助理在问我去天津吃了什么好吃的，因为毕竟是去工作的嘛。也没有到当地去有时间去旅游啊，去寻觅特色，但是呢，点外卖还是点了一点天津特色，在工作的间隙，然后包子，煎饼果子没来得及吃，因为当地的朋友说哈，天津的早餐是这样的，一定要去那种推着车子的地方吃，是正宗的。推着车子的那种，都还不是小档口，是在那种老街巷里面推着车子比较正宗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找，然后我们早餐也是点的外卖真难吃。就是天津，其实我说实话，我自己的体验啊，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很多人说天津早餐很好吃，它碳水嘛各种很好吃很好吃。但是因为我都是点的外卖，早上起来都是点的外卖，因为来不及去什么，又不是旅游的节奏嘛，所以就快速对付。
然后就点了

他们的那种油条啊，哦，烧饼，哦，烧饼还可以，我点了一次烧饼，烧饼还可以。然后豆浆，嗯，真不好喝，它没有南方的豆浆那么的润，那么的嗯好下口，好下口。然后他们会有点涩涩的感觉，就是，比豆汁儿的味道好，但是呢，会有一点涩涩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个人不太爱啊。我发现还蛮多人没去过天津，哎，我也是第一次去，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去天津，啊，在郑州天天吃饼，哎，我郑州我也没有去过，这一片我就是，郑州这边我也没去过，天津我也没有去过。虽然我去北京去过很多次，但是天津我真的是第一次去，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然后我发现天津很爱，当然也是爱吃些面食。然后说一个题外故事啊，就是我们点外卖嘛，因为没有，我们只有在工作的间隙，在酒店休息的时候，就是可以，吃他们当地特色哈。然后呢，就在一家店里面点了一个点心，然后那个点心呢看起来还挺好吃的，叫做薏米卷子，卷子就是其实卷子我们都不陌生对吧？然后那个叫做薏米卷子。一开始啊，我们都觉得薏米卷子这可能就是还蛮可爱的啊。谁知道拿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在店里面嘛，啊，没有在堂食，我们是点外卖嘛。这么大的盆，就是那个外卖盒子，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哦，因为薏米卷子，我们想，嗯，它可能太多，一是一人份嘛，我们就说点个半人份，意思一下就可以了。点了个半米卷子，这么大一盆，里面有五大块这么长的一个卷子块，这么粗，这么长，然后。你想这么大一个盒子里面满满当当，就是五块满满当当全部铺满，我们当时真惊呆了，说太实诚了，这天津人太实诚了，可能所谓的半米卷子就是他真的给我来了半米长的这个卷子，然后也很干吧，就真的很干，然后就是你感觉它那里面不够水润，可能是我们，或者是可能是我个人口味哈，我比较喜欢吃润一点的这种甜点也好，面点也好，我不是特别喜欢吃，当然个人口味哈，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特别干巴的这种口感，要不呢你纯粹就是那种特别干巴的那种，像是法棍对吧，如果面点里面法棍我也还勉强能接受，勉强就是说勉强相比来说哈，勉强，然后呢还有那种大列吧我也勉强能接受，但是相比来说还是喜欢吃更润一点，所以当时那个半米卷子就是我们过去，我们几个同事啊，我们都不敢下手，试了一下，然后就还是说当地的朋友来吧，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吃，但是呢吃了一些他们的炸糕还有烧饼，其实都还不错的，包括帮忙说这个麻花，哦，坨坨说天津大麻花很有名对不对，但是呢本地人都不太推荐，虽然本地人不太推荐，但是我在机场的时候我还是买了一点点，我说那既然咱们南方人对于天津的这个记忆和印象，他们的特色特产就是麻花，我好歹我得到本地了我尝一尝嘛对吧，然后我就买了，其实还是可以的，是好吃的，虽然可能不是很正宗啊，毕竟不像是可能有一些真的老字号，它就是在一条老街上面那种散装散称重，我觉得那种可能是很正宗的，但是呢没有时间，我就只能说在当地天津还是尝试了一下所谓的天津麻花，我觉得还是好吃的，我个人觉得还是好吃的。然后帮忙你说这个包子这个事儿啊，大家是不是对狗不理还是觉得是一个招牌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想点外卖的时候去找这个狗不理包子，然后找了一些，就发现很多人的评价就是现在天津狗不理包子都很多不是特别特别正宗，要真的去找一些手艺人，哎，就不是什么连锁品牌，也不是说一些
网红店的那种包，所谓的狗不理包子，是真的要去找那种手艺人做的那种才是正宗，是好吃的。所以我这次就没有尝试包子，因为他们说很多是预制的，就不够代表狗不理包子的好吃，所以就我就没有尝试，没有选择。小助理问天津麻花是硬还是软的，因为我买的是那种独立包装的，毕竟在机场带走就是那种伴手礼一样嘛，所以它都是那种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硬的，我当时也没有买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很夸张，就是它比如说一斤啊，它上面给你写了一斤就是8根左右，就是这种，它不会说哇很但是呢也很扎实，所以就买了一下，试了一下不同的口味，然后试了一下还是好吃的。我们曾经是不是，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在南方看那个天津大麻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种透明车子，有没有印象，那上面就写天津大麻花，那个就是软的，外皮是那种炸的焦焦脆脆的，然后里面是软的，那个还挺好吃的，对吧？对，像吃面包一样，但是呢他又说是天津大麻花，那种其实还蛮好吃，但是我在天津没有看到那种，可能是吧，起码我没有看到哈，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天津哪里去推着这样的车子。不过因为我只是短暂的去停留了几天，而且更多时间都是在工作，所以没有去深入去探索这个城市，还没有去真的去尝到他们地道美食，所以仅仅代表我这一趟因为工作到达天津的体验和感受。但是真的天津的天好漂亮，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实地感受到了，因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耶，因为真的很漂亮，原图直出，我发给小助理看一下好不好，为此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真的很好看，我发给小助理啊，大家稍等一下啊，绝对原图直出哦，就是那边，因为它可能是我们去工作的那片区域啊，它没有太多很多的高楼，所以你就可以很视野很开阔的看到那个天空，然后有一张那个阳光白云的图，是刚刚我们做完活动，然后从活动现场出来，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午，然后看到哇天哪，就是湛蓝的天，就是想起原来读书的时候的这种形容词，湛蓝的天，就具象化了。还有呢是这个夕阳火烧云晚霞，就是当时到达天津的时候，到达然后坐在车上啊，就看到了好漂亮的风景啊，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不知道今天的长沙会有晚霞吗？毕竟长沙天气很不错，然后遇到好天气的时候，傍晚也是给下班的朋友大自然的一个美景的拥抱吧。来请我们的小助理把我拍的两张好看的照片跟大家来分享，其实都是坐在车上，我这两张照片拍都是坐在车上拍的啊，但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就忍不住啊就记录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行驶的车上的过程，然后另一个当然不是我开车啊，开车是不能够拍照的，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绝美，我当时拍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说天哪，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天了，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治愈，而且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是从哪个角度来拍的，从哪个位置来拍的。小主你先来猜一下我是在哪儿拍的，我不是在驾驶位，不是中间，不是，这个很像后排中间的角度，对不对？我是第一次用这个角度拍照，因为平时在平时要自己开车，你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就只有等红绿灯有嘛，开车行进过程当中我很少，对，像棒棒说的猜后排，是的，我坐在后排

0: 但是呢，我不在后排的最中间，我不是坐在后排中间拍的，我没有把手机往中间拍，我是在哪儿拍的呢？我是坐在后，就是驾驶位的后座，这张蓝天的图片，现在这张，到现在放的是哪一张了？现在正在是夕阳的吗？夕阳的这张图片，我是在哪儿？我是在这个驾驶位的后座，然后我把手机放在驾驶员的左边肩膀的位置，它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空间。
1: 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掐丝发廊火盆。
2: 天冷的日子里，手里的咖啡奶茶突然就不香了，各种各样的防寒保暖的用具成了人们的心头最爱。今天就来说说古时候的取暖神器。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掐丝发廊火盆，胖乎乎的三只脚支撑着我圆润的身体，身上精致的天蓝色发廊釉，还有用掐丝工艺装饰的缠枝莲花，悄悄表明了我是宫中之物。冬天的时候，把我放置在宫殿或者庭院，把炭火放在我的身体里，便可以围坐取暖。虽然并没有包含什么黑科技，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取暖方法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象一下，寒冷的冬夜里，三两好友聚在一起，围着我一边暖手一边话家常，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似乎也没有关系了。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发廊火盆。金宁九五五，如果文武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4: 谢谢。
5: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6: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7: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5: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8: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9: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有美景哦，哎，童文瑶，他不是说他靠近岳阳附近吗？哦，他说是在湘江边，好美好美啊！童文瑶过来一点点，好看的，好看的，所以棒棒总能够给我们分享好多好多的美景，而且呢，哎呦，就是你会觉得哪怕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美景出现的那一刻，那种震撼也好，治愈也好，感动也好，触动也好，就是真的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而且呢，好的美景真的是不需要滤镜的。棒棒，你这个应该也没有滤镜，原图直出，对不对？我拍的竹片也是没有滤镜，也不需要滤镜，就是很美好。大自然就是有着这种魔力，能够给你一些很漂亮的美景的震撼。是的，原图指出。所以啊，就是大家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找到美的眼睛就可以了。好，也欢迎我们这个话题啊暂告一个段落，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好不好？分享你看到的美景，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分享你的心情，分享你的各种各种各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健康话题啊，就是大家吃饭了吗？这个6:30可能正好是吃饭的时间吧。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呢，吃完饭，小曼呢想跟你来聊一聊夏天的冰箱健康。

Hello，好久不见，达达，好久不见。所以现在你是已经转到加油站上班了吗？在哪个加油站？下次我去跟你偶遇一下，好不好？到时候你们加油站要是做什么油价活动的时候啊，记得来提醒一下我们，好不好？大家都到你那边去。然后梁少说夏天可以吃猪肝吗？我觉得应该这个猪肝不分一年四季，但是呢，为了还是，尽量科学一点的来解答你这个问题，我去找了一下专家的说法哈。他说夏天可以吃猪肝，不过要注意吃法和量。优势呢，猪肝补铁，这个大家都知道哈。然后适量吃能够补营养，不过呢，夏天吃要注意量，每周吃1到2次就可以了。因为它胆固醇、维生素 A 含量高，不要顿顿吃，然后务必做熟，高温彻底煮熟。夏天细菌易繁殖，避免寄生虫、肠胃不适。然后最好呢是清淡的做法，好不好？清淡做法，啊，给我们的梁少来推荐一下。然后大家说在株洲，株洲也不是很远嘛，对吧？下次要是去株洲的话，就去找你，好不好？去偶遇一下你，特别是去外地更是要加油啊，对不对？如果说在长沙，我们有这个上班路上、回家路上必经的这种加油站，未必说会专门跨越什么大几十、百来公里去加个油。但是呢，你既然说在株洲，那对于已经是外出的话，不远万里，好不好？可以去找你。到时候去株洲看看，我们有没有去株洲做做活动啊？啊，这样的计划安排，到时候提前的跟你联系，来偶遇一下。然后，哦，对，说回来，我们今天在聊说冰箱的健康，因为夏天呢，冰箱里面就会放很多的东西，吃的啦，喝的啦，用的啦。对吧？很多。刚刚我们一开场就聊了，现在大家不光是会把食物、水果，这个各种饮料放在冰箱，还会放什么呢？你有见过放面膜的吧？比较常见，对女性朋友来说比较常见。然后还有我见过什么呢？放护腕的。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朋友说的时候，我惊呆了。我说怎么还放这个东西？但是就像达达说，冰箱不是万能保险箱吗？你看，看看，就是确实在很多人家里，可能冰箱里塞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尤其呢家里有长辈，啊，冰箱里就会有很多，就是可能昨天的菜啦，前天的水果啦，大前天的这个早餐啦，就是有好多，包括有些朋友喜欢囤一些食材，到了夏天呢，你又很怕，很担心它在。这种哪怕是干燥阴凉的环境呢，都不够保鲜，就全部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对冰箱有两个误解啊，我也是今天就是看了很多朋友就是分享自己家的冰箱，我发现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什么都能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只要放进去就不会坏，但是这恰恰是这两个误区是夏天引起肠胃问题的关键。我们再来说说看，你会不会也走到这个误区里面哈？一个呢是热菜直接放冰箱，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点啊，6:44，可能有些朋友晚餐比较规律的已经吃完了啊，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些剩饭剩菜，为了说更加方便省心，直接放到冰箱里了。这样做两个坏处，一个是让冰箱内部温度升高，影响其他食物；第二个呢是让冰箱在高温下缓慢降温。让食物在高温下缓慢降温，细菌大量繁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把热菜放在室温下自然冷到不烫手，再用保鲜膜封好，放到冰箱，好不好？就是，但是这个中间间隔时间不要太长了，你不要说晚餐。

0: 六点半吃完了，我到晚上十一点我再去把这个菜处理好，就是你等它放个一个来小时左右不烫手了，就可以把它保鲜膜包好，然后放到冰箱了。哇，潇洒公子哥好久不见，你像达达也是，你们真的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我们再见面我居然就声音这么有颗粒感，这么沙哑，还认得出我吗？好在咱们是视频直播，对不对？还是看到了的，还是看得到。嗯，确实是小曼，是小曼没有错了，虽然声音这么不熟悉。嗯，也没有感冒，其实我没有感冒，我是单纯的嗓子疲惫加发炎了，没有感冒。达达说热菜绝对不能立刻放冰箱，我看一下，轻则菜坏掉，重则冰箱坏掉。是的是的是的。达达说冰箱里唯一会放的生活物品是冰凉贴。哦，可以，冰凉贴就是你拿出来之后应该会特别的，对吧，爽。然后还有什么放进啊？潇洒公子哥说放冰箱的菜要拿保鲜帽盖好，要不然会串味。哎，现在还是有很多像潇洒公子哥说那个保鲜帽，是不是就会很像原来的那种浴帽，原来那种小浴帽，对不对？把它拉开。哦，我觉得那个很好用，虽然只是从保鲜膜从保鲜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造型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保鲜帽太好用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它的官方说法是不是叫保鲜帽啊，然后但是就是很方便，把它一打开一罩在那个碗上面，哦，就不用说又去保鲜膜每次要去撕啊，然后保鲜袋啊要扯啊要打开啊，就保鲜帽真的谁设计出来的，真聪明，真是会过日子，很好用，我现在也比较喜欢用这个，很省心。达达你看你好久没来了吧，我现在都是一个人，然后呢但是哈可能你过几天来你会看到一位帅哥，就是亚飞。现在我跟亚飞呢咱们俩就是在直播间随机开盲盒，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亚飞他也有很多的美食分享，陪伴大家在下班路上吃香喝辣。然后呢小曼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生活里面的健康养生，所以也欢迎朋友们有空就多来，好不好，跟我们来聊聊天。然后这个说到这个保鲜袋保鲜膜应该也是家中必备家中常备，对不对？千万不要重复利用啊，不要重复利用，特别是这种热菜跟生冷生鲜食物是不要重复去利用的。棒棒说之前我们管理冰箱的时候都是生熟分开，还有荤素也要分开放。嗯，做得很好，很细致。是的，就是冰箱它真的很重要，虽然它给人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对吧，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在，就是这个是跟我们使用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达达说晚上下班回去还要包粽子。哦，粽子，你看我正好手边还有粽子。如果说在这种节日食物里面哈，是属于我平时我都会想吃的，那应该就是粽子了。端午节的食物嘛，元宵节的汤圆偶尔会吃，但是呢现在吃的比较少。然后还有中秋节的月饼是平时真的很少去吃，但是呢粽子这个食物真的我是觉得它不限于在端午节我都还蛮喜欢吃它的，所以这是我不太会抗拒的这个节日食物。所以达达你今天是去包什么粽子，甜粽子肉粽子还是碱水粽子，包哪一款，看看我们有没有相似的口味啊。 好，我们再来说冰箱里的这个误区啊。刚刚说的是什么都放到冰箱里，对吧？还有热菜放到冰箱里。再来说第二个误区，就是所有的蔬菜水果都放到冰箱里。天哪，这就是说的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会把所有的蔬菜水果全部往冰箱里放，她觉得保鲜的时间会更长一点点。但是呢，有的食材天生怕冷，比如说西红柿、黄瓜、青椒，放到冰箱里会冻伤，变得软烂。还有呢，香蕉、芒果、木瓜，热带水果低温会停止成熟，表面发黑。还有土豆、洋葱、大蒜，就一定要是放在通风干燥，不要放在冰箱里啊。就是有一些食物它本身它就是很怕冷的，就千万不要为难它了，好不好？然后达达说家里老人带了一些腌制好的五花肉做肉粽。听到说肉粽，而且呢是家里老人腌制好的，就感觉已经是很香了。我曾经是不吃咸味粽的人，我无法接受肉粽，因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我一直是吃甜粽，然后我不太吃碱水粽。甜粽我们会怎么吃？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纯米糯米粽，然后呢就是果糖，果白糖，果白糖吃。小时候没有控糖的概念，就觉得哇好好吃哦，甜滋滋。然后后面呢又发明了什么呢？粽子果糖加黑芝麻糊，哇甜滋滋，真香真好吃。后来慢慢的长大，会关注这个健康啊，会关注控糖啊，就比较少吃这种组合搭配的粽子了，然后就会吃肉粽。大大说、哦、不放咸蛋黄那也很好吃啊，纯肉粽也很好吃。帮忙说粽子可以油炸吗？有没有新鲜做？可以啊，可以啊，有油炸的粽子呀，我就吃过。就是那种它当然它不会做这么大颗或者更大颗，它就会做那种小小颗的油炸粽子，是很好吃的。还有什么？有没有新鲜的做法？粽子的新鲜做法，我只知道粽子的一些新鲜吃法。就是像我刚刚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果糖啊，果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有果那个什么，小助理应该吃过这么多种。你看那个黄黄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豆粉呐、啊？是黄豆粉吗？就是那种甜甜的，是黄豆粉吗？是叫黄豆粉吗？就是果那个，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果黑芝麻糊的那种，啊，就除了果黑芝麻糊，还可以去果那个，什么黄豆糕？对对对，有一点点像是那种黄豆粉的那种样子，好吃的，是好吃的，我吃过。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达达是你说的那种，我吃过那种啊，然后裹一裹不同的那种口味。什么？帮忙说小助理上次还推荐我们吃过油炸的汤什么？他说他没有推荐过，帮忙，他没有推荐过油炸的汤什么？
1: 汤圆。
0: 哦，汤圆啊，汤圆那是我们推荐的。哦，汤圆是我们推荐的。油炸，对对对，油炸的那个汤圆，它是酸菜，然后油炸汤圆，是好吃的。木木去办公室包粽子，你们办公室氛围真好。然后看一看啊，他说油炸粽子听起来怪怪的，其实还不错呢。我之前吃过大概就是这种，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粽子的一半大小，是在店里面吃的，不是在家里面炸的，因为我估计要过大油，就是那种真的是满锅油这样子复炸，还要经常去复炸，因为它外面的米粒哦，甚至那个粽子外面的米粒还不是那种糯米粒，好像它是一种特别的用了一个什么，那种口感的米粒，然后外面是很脆的那种米粒，里面就是糯糯的口感，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是挺好吃的啊，但是那个菜热量确实是应该会有一点点高。好， 然后我们端午节真的很快很快了，我们这一周末就会带着十几组家庭去包粽子，看看有多少朋友，哦不，我们已经爆满了，不好意思啊，这个话我收回来，我收回来，大家跟三丫打招呼，到时候去看他的图片。

边好不好？因为确实我们报名已经报满了，为了让大家都去动手体验，因为我们是亲子家庭的这样一个活动嘛，为了这个大家都能够去动手，包括小孩儿都能动手，所以我们仅限十几组家庭，现在已经全部都报满了，所以咱们一直都是走的精品小团，免费啊，免费跟大家一起去包粽子，然后就在这周六，如果说接下来还想参加我们的活动的各位好朋友呢，可以随时的去关注我们的小助理的账号，好不好？然后跟他来打打招呼。现在呢，也都可以去找找我们的这个三丫丫，在评论区来找找三丫丫，还有在我们金九五电台的好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小助理。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雯、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什么？看一下达达说什么？貌似过几天油价又会要降哦。那再等等，正好我还想说，要不要这几天去加油？因为夏天来了嘛，夏天来了就是加油的频次也高起来了。那听达达这么说的话，那我再等一等。谢谢你带来的好消息。好，然后呢？睁大眼睛，欢迎我们新老朋友，随时来聊天，随时来点歌，好不好？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正在收听广播的好朋友们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依旧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在聊什么呢？不是聊油价，我们在聊夏天的冰箱，因为夏天冰箱是我们真的必不可少又非常非常依赖的电器。那在夏天的冰箱里面呢，又装满了各种各样东西，而且尤其是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这个冰箱里面装的必需品啊、保鲜品啊就会更丰富了，可能就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存在了。所以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你们家冰箱里面有没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除了说食物以外的东西啊。看看你们家冰箱有没有？刚刚说了几个误区啊，一个呢是热菜直接放冰箱，一个呢是所有的蔬菜水果全部往冰箱塞，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生的熟的混着放。刚刚其实棒棒说他们家，他不是他们家，是应该说是之前说是食堂吧，就是公司吧，把这个生的熟的分开放，其实是非常科学的。因为生肉、海鲜上的细菌会污染水果啊、熟食。那如果是夏天呢，又尤其，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生熟严格分开，生肉、海鲜放在最下层，用密封袋、保鲜盒给装好，熟食水果放上面。然后呢，吃剩下来的饭菜要用。

保鲜膜封好之后，或者放在密封盒，千万不要敞口放，因为这里面的食物啊，或者说有些朋友还放了一些物件啊、物品啊，太多了，太丰富了，所以呢，一定就是不要让这些食物，还有让这些饭菜啊，比如说晚餐没有吃完的，就这样子直接端拿着碗就往冰箱送，最好呢一定要提前的来把它做一做保鲜工作。然后在夏天哈，冰箱存东西呢有几个黄金法则，一个呢，大家记得哈，就是很简单，但是能够保证食物更加的安全和新鲜。一个就是分区存放，各就各位。现在的冰箱其实还是做得非常的细致了，很多冰箱它自己还会给你划分一些区域，对吧？包括很多功能很强大的冰箱，它有锁鲜呐、恒温呐、还有根据不同食材来划定温度啊，等等等等，已经很丰富了。那我们就一般的冰箱来说哈，普通冰箱来说的话，一定记得分区存放，上层就放，或者说冷藏层啊，冷藏层它放温度较高，然后它的温度较高哈，它比冷冻层肯定是高一些的嘛。然后呢，可以放剩饭、剩菜、饮料、鸡蛋等等。然后呢，还有就是锁鲜层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现在有些冰箱它有这个温度的区分嘛。再就是可以放这个牛奶呀、酸奶呀、酱料啊。再到冷冻层的话，温度最低可以放生肉啊，海鲜呐、等等等等，生食。然后在抽屉里面，冰箱有抽屉嘛，抽屉里面可以放蔬菜和水果。门架就是打开冰箱门的门架上，温度波动比较大，就可以放调料、果汁、水，千万不要放鸡蛋。原来不是有一些鸡蛋架吗？就是架在这个侧边的，会有一些这个很简单的鸡蛋架放在侧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鸡蛋架它其实都是放在往冰箱内层靠或者抽屉靠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变化。第二个法则呢，就是密封。

0: 其实都不宜存放过多的时间，包括很多买回来的熟食，这个蔬菜其实都不能存放太久，包括放在冷藏层，它其实保鲜也不会很长时间。所以你就可以拿一个这种标签贴写好，就是这是什么时候放进冰箱的啊，你就可以自己给它一个大概的保鲜日期，就不会错过了。像我在冰箱里啊，曾经就是什么呢，就是经常打开发现里面还有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那种什么熟食，那种什么牛肉啊，就是卤牛肉啊，因为你买了之后你觉得它能存放很长的时间，然后你就把它冻起来了，想的时候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还有那种什么烤香肠啊，就是你都忘记它什么时候的，外包装也拆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自己打标记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包括熟食，其实还有不同的分类啊，熟食呢冷藏不要超过3天，蔬菜不要超过5天，肉不要超过2天，这个说的是冷藏的状态啊。所以呢你想要存放时间稍长一点，你可以把它放在冷冻层，但是也不宜存放过长的时间，如果超过期限存放过长就直接扔，好不好，就不要犹豫，因为不要因为害怕浪费就把这些食物存放起来，或者说啊一定要想办法给吃掉，有时候这里面的细菌滋生啊，对吧，啊反倒得不偿失。还有一个呢，第三个法则，就不要塞太满，留出冷气通道，因为冰箱真的不是仓库，更加不是保险库，塞太满会影响冷气的一个循环，导致内部温度不均，所以呢最好是装70%，留出缝隙，让冷空气可以流通，尤其是出风口附近，不要被食物挡住。之前因为我们家里人哈，就是比较喜欢囤食物，特别是我的妈妈就很喜欢在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她觉得这是一种安全感，哎对，她觉得是一种安全感，就是随时我想要什么我就有，我不会说我在做饭做菜的时候我缺了一样东西然后我要临时去买，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就喜欢什么东西都多买一些，然后放到冰箱里塞。有一次夸张到什么程度，就过年的时候夸张到什么程度，打开冰箱你看不到光，因为冰箱它其实是打开，它里面本身内部它是有光亮的嘛，还有灯的嘛，一打开冰箱满满当当，而且全部还妈妈还是很注意，就是全部用保鲜袋给装好了，但是也没有打标记，也没有做任何，其实都很容易混在一起，加上呢全部往里面塞，全部就是装，用这个保鲜袋一装好往里面塞，保鲜袋一装好往里面塞，所以就感觉满满当当，看都看不清楚，你要拿取东西都要翻好长的时间。所以呢你说现在超市买东西这么的方便，还有一些网络购物这么的便捷，网络超市这么的快捷，是不是就是大家真的不需要去在冰箱里面囤太多太多的食物，还是要吃新鲜的啊更好。还有一点，第四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到，就是定期清理。这个定期是什么样的规律呢，就最好是一周一次，夏天哈，最好是一周一次，虽然有点难，但是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最好一周清理一次冰箱，可以把冰箱的食物全部都清空，该扔的扔，该吃的吃，然后该处理的处理，把它全部都整理了之后，然后就是检查一下它们的保质期，扔掉过期的变质的全部扔掉，然后呢这个冰箱内部哈，内里哈，就用温水加小苏打，就是擦拭一下内壁，然后先擦洗，用毛巾把它先干净毛巾啊，朋友们，干净毛巾，不要用什么洗碗的油乎乎的毛巾在里面擦哈，就是一定要用干净毛巾，用温水加小苏打擦洗内壁，擦洗了之后呢，然后再把它擦干，重新把一些食物再摆放进去。因为你有很多食物，你不可能说我每次清理一次冰箱我要把它全部都吃掉，那也很难，所以呢我们就先把它先全部都取出来，做了这样一个清洗动作之后，然后再把它放回去，擦干了之后
1: 再把它

放回去，不要把冰箱门长时间打开，好不好？不要把冰箱门长时间打开。所以这个是给大家来说，最好是每周能够来这么一次清洗。如果你觉得你家冰箱可能比较大哈，一周清洗一次有点麻烦的话，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分区域清洗。比如说我这一周，我就先清洗冷藏区，我下一周清洗保鲜区，我再下一周清洗冷冻区，啊，我就是，可以稍微切换一下，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一点点的负担量。但最好呢，能够每周来清洗一次，在夏天的时候每周清洗一次是比较健康的。这个呢，是我们说到的冰箱来存放食物安全又健康的四个原则。待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冰箱里面可以常备三样健康小卫士，它们是什么呢？有什么帮助？什么作用呢？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分享，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可以一边看我们的直播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来点点歌，说说看你喜欢在夏天的冰箱里面存放一些什么，你会不会有定期清理冰箱的习惯呢？

0: 人在说夏天冰箱怎么样更安全更加健康，对吧？很多朋友呢就是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让冰箱没有任何的缝隙，你说冷空气都不流通怎么叫保鲜呢，对不对？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什么都往冰箱里塞，能放的不能放的全部都感觉好像放到冰箱里都可以了。像有一些水果蔬菜它根本就不能放冰箱，它非常的怕冷，有一些呢它是需要干燥通风的，所以呢你也要先考虑这个食物适不适合放进冰箱，然后再去把这些食物做好分类。刚刚呢已经说了误区了，对吧？然后呢也说了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

0: 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哎，就是没那么新鲜，你又不想扔掉的这些柠檬就可以用来处理一下冰箱，或者放在冰箱里面来吸附味道。第二宝呢是生姜，生姜本来是天然的杀菌剂，夏天啊就是可能你会容易肠胃觉得有点点受凉，因为很多朋友夏天可能会喝冰冰饮料啊，吃点冰淇淋啊，或者是夏天有时候吹风啊吹空调啊，肠胃容易受凉，就是不论是肠胃里的内感，还是说因为空调啊这种冷热交替这种都

可以吃点姜水，喝点姜茶，然后呢，生姜它也是可以冷冻保存的，用的时候切片，不用解冻，味道和新鲜的会差不多，所以家里也可以在冰箱里存放一些生姜，夏天的冰箱里可以适当的存一些生姜。还有什么呢？无糖酸奶，注意哈，不是风味酸奶饮料，不是风味乳酸饮料，是无糖酸奶。因为酸奶它本来富含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夏天胃口差，然后喝点酸奶呢能够开胃营养啊。但是就是注意啊，记得是买这个无糖的原味的，不要买风味发酵乳，糖太多了，然后吃不完的酸奶就可以不要留存太久，不要留存太久，特别是开盖了不要留存太久。但你不一定说我开盖了我就一直吃酸奶，对吧？我还可以用来做沙拉，比如说我早上的时候，我把这一盒酸奶给打开了，然后我早上吃一半，我还有一半，我又不想明天，不想存放，隔夜第二天再吃，我下午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个沙拉碗，对不对？或者说这个酸奶碗就可以用到沙拉，我用到酸奶就会一天把它吃掉，就不会说再放了隔夜。这是夏天我们冰箱里面可以来多备一备，其实很健康比较营养的这些食物食材。那看看大家夏天的冰箱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呢？打开你们家冰箱最多的是什么？是蔬菜类型的，还是水果、鸡蛋、饮料，还是说因为你一个人生活，我冰箱里可能食材不多，但是我用的东西我也放在冰箱里面。所以你家冰箱是属于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还有在评论区大家也可以随时来点歌，跟我们的小助理来说说看你喜欢听什么歌曲，你想听到什么歌曲，我们随时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说，夏天冰箱里面哈，有几样食物呢是可以适当的多囤一囤的，有无糖的酸奶，有生姜，还有柠檬，对吧？这几样食物。那如果说你会有在夏天经常放的一些食物是什么？你觉得夏天少不了它，也可以到评论区来，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然后梁少问我什么时候下班，我是8点，我们都是从下午5点半开始陪伴到大家8点钟，陪伴大家下班，晚餐结束，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自己来开启自己的晚间时光了，所以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是还有想听歌的朋友，想聊天的朋友，都可以到评论区随时的来打招呼，来留言，好不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哈，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来聊夏天的冰箱，一个很重要，非常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李斯特菌，对吧？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夏天的冰箱它不是保险箱，它其实还有健康风险，就是要特别特别警惕冰箱里的李斯特菌，它能在4度的冰箱里生长繁殖。被称作是病想杀手，孕妇啊、老人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感染之后啊，可能会有一些引起一系列的身体的问题，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清理冰箱，做好分类，还有呢，就是哪些食物容易滋生这个李斯特菌呢？一个是未经高温消毒的牛奶，有一些牛奶它本来。它就是那种，你可能需要，比如说，很快速就要喝完的这种鲜奶，对吧？这个是未经高温消毒的牛奶，还有软奶酪，还有熟，就是熟食肉，火腿啊、培根呐、还有烟熏海鲜，这些如果你说前面的这些哈，不经常放在冰箱。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是，应该很多朋友可能在冰箱里都会有的，就是剩菜剩饭，特别容易滋生李斯特菌。那怎么样来预防呢？就是首先生熟要分开，我们之前就说了，一定要做好食物的区分区隔，对吧？然后呢，砧板刀具都不要混用，剩饭剩菜一定要彻底加热再吃。李斯特菌它其实是特别怕热的。70度以上，几分钟之后，它就能够消灭一些所以这个呢，一定记得剩饭剩菜，一个是不要留太久，千万不要留太久。什么还在有冰箱里还放着前天的菜饭，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还有，棒棒说还有剩的蔬菜不要过夜，对，就是尽量呢，也就是每天吃每天的。就因为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做饭，就可以更好的去评估这个量。如果是不经常在家做饭的朋友呢，其实你可以适当的把量稍微小一点点，因为不经常在家做饭，你可能不好估量说，我比如说今天，我平时不在家做饭，今天有4、5个朋友要到家里来吃饭了，我就会煮一大这个电饭煲的饭，然后做很多的菜。这种情况下，有那个饭呢，你说没有怎么吃，倒掉又很可惜，对吧？你可以把它密封啊，把它封好，然后呢，第二天可以来继续吃，但是千万不要存放太长时间。如果是说有一些蔬菜所剩不多，那就不要再存放冰箱太长的时间了，好不好？就尽量能够。不要让饭菜过夜，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它不只是不光光是说，本身食物过夜了之后会有健康的风险隐患，还会影响冰箱里的其他的食物。

这是一点。再有呢，刚刚说到定期清理冰箱，定期一定要记得定期清理冰箱。再有分享几个冰箱使用的小技巧给朋友们，好不好？就是平时我们使用冰箱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冷藏室4度左右，然后冷冻室-18度以下。夏天还可以适当的调低一点点。再有呢，就是不要频繁的开门关门，因为每次开门，冷气流失，压缩机就要工作，费电还容易结霜，所以不要频繁的开关门。再有热食啊，热食一定记得先冷却再放到冰箱。就比如说今天的晚餐，你吃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剩饭剩菜，千万不要在它热的时候直接往冰箱里放，等它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冷却下来了，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因为热的食物直接放到冰箱里面，不光会增加冰箱的负担，还会容易滋生细菌，最好是冷却到室温左右再去放。还有一点就是定期除霜，霜太厚会影响制冷的效果，耗电量增加，所以最好大概是半年左右可以除一次霜，一年就更别说了，最好是做一些这样除霜清理工作。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不太常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密封条检查，就是这个门缝条老化漏气，冷气就会跑掉。你可以怎么来测试呢，就是用一张纸夹在门缝，拉不动呢就说明密封好，能够拉动呢就说明该要换了。所以看一看这个家里的冰箱啊，是不是需要清理啦，是不是需要断舍离啦，是不是需要来调调温度啦，是不是需要来更换一下密封条啦，啊，是不是需要除霜啦，就是定期的还是去关注一下冰箱。不要以为冰箱我从买回来到家里它就是一个万能且安全的存在啊，它也需要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多一些细节啊，然后呢定期也给它做一做大扫除，好不好？不要让它有太重的负担。所以棒棒说是的，一定要零下一定要冷冻，要-18，是的，就这个温度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适当的来调整一下，好不好？那今天说到夏季的健康冰箱，那你会不会也有一些小妙招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呢，跟大家在聊到说夏天啊，频繁会用到的冰箱，非常喜欢、非常依赖的冰箱，想要健康、安全的来使用它，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细节的。也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呢都可以打开冰箱看一看。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

0: 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王尔德在《英伦情人》一书中曾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自私，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怎样生活就是其中之一。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追求不一样，境遇不一样，向往和选择的生活方式也肯定不一样，所以谁都没有权利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他人的生活，也更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喜欢和认可的方式生活。在这个过程里，不要去随意评价他人，也不要被别人的评价所左右。愿我们都能够让自己想要的日子，同时也尊重他人的生活。

胡适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曾经写，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若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若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对外人很客气，对家人发脾气，这是很多人都曾经出现过的状况。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成为我们宣泄脾气的对象，因为跟家人发脾气不用付出太多代价，所以会毫无保留的

随意发泄，但是一生真的很短暂，因此要更加善待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因为他们才是陪伴我们一起走下去的人。让家成为分享爱的地方，而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

0: 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2: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曾经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如果把幸福比作射击，所有的冠军弹道都是相似的，就是离靶心都很近，而拖靶者各有各的偏离。家庭的幸福不在于锦衣玉食，而在于家人和睦，不在于事业有成，而在于遇事不责备。所以幸福的家庭充满快乐，而不幸的家庭则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人只有善于沟通，才能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这不仅是愿望，更是能力。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一个人如果逃避，很可能就一直都会是输家，而唯有面对才是人想要赢的第一步。逃避常常是因为能力不足，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所谓的无能为力，只是自己吓自己，往前迈一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面对才是我们变强的第一步。人不仅要面对困难，还要面对失败、痛苦、压力、风险等等，所以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而我们的脚正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不要逃避，因为我们的人生该由自己全权负责。此刻如果你遇到了你想要逃避的提问，愿此刻的分享可以借你一点勇气。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掐丝珐琅火盆。
5: 天冷的日子里，手里的咖啡奶茶突然就不香了，各种各样的防寒保暖的用具成了人们的心头最爱。今天就来说说古时候的取暖神器，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掐丝珐琅火盆，胖乎乎的三只脚支撑着我圆润的身体，身上精致的天蓝色珐琅釉，还有用掐丝工艺装饰的缠枝莲花，悄悄表明了我是宫中之物。冬天的时候，把我放置在宫殿或者庭院，把炭火放在我的身体里，便可以围坐取暖。虽然并没有包含什么黑科技，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取暖方法，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象一下，寒冷的冬夜里，三两好友聚在一起，围着我一边暖手，一边话家常，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似乎也没有关系了。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火盆。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

0: 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有一种情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体会过，就是有些人批评你不可怕，但是对你失望才让人觉得可怕。因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不会批评你，除非你侵犯了他的利益。而会批评你的人，批评也都是发自内心想要说的话。这世间比批评人更可怕的是那些虚伪的赞美，还有表面夸你背后损你。在生活中，人其实难免会遭受挫折，被人误解，受到批评，那时感觉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很多年之后蓦然回首，发现那个批评只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前进路上的一次提醒。甚至有的时候，你还想对那个批评你的人说一句谢谢。

在电影《艾玛》中有一句台词，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而我看来，森林理解不了沙漠对绿洲的渴望，飞雪理解不了炎凉对凉爽的向往，凡人理解不了伯牙对子期的灵犀。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更无法理解另一半人的痛苦。允许自己与别人不同，让你特立独行，而允许别人与你不同，则让你海纳百川。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想，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恶意评价，也不要随意对别人妄加臆测。所谓冷暖自知，悲喜自明，不如坦然地接受别人不理解的这一般快乐，那只属于你自己。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时光来抚去。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虽然春节的浓郁氛围逐年在减淡，但是春节仍然是中国人每年最重视的节日。曹寒卿在《故乡的年味》文中曾写，一年又一年悄无声息地过去，年像是一个小伙伴，一手拿着欢乐有趣的玩具，另一手掂着饕餮美食，大声地召唤我们，让我们心驰神往。我们渐渐地长大，年也像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现在过年鞭炮不能放，春联少有人贴，人们在手机上转发各种祝福，年味儿好像是淡了，但它会一直在，也永远不会消失。很多人换了一种过年的方式，但只要那一刻你有家的感觉，年的味道就有了。因为我们执着于过年回家，不是为了那个年，而是为了那个家。

我们说，爱财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都会有对财富的追求。每个人想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财富是拥有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对于财富，每个人也都该有自己的原则。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为财，物亦财，知识是财，朋友是财。如果能做到不觊觎他人之财，不执着自身之物，不贪不盗，乐善施予，如此，也许财神不请自来。

0: 达芬奇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曾写，对那些不成熟的人来说，他们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借口来掩饰他们自身的某些缺点或者不幸。不成熟的人往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喜欢给自己找借口，究其原因只是因为太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比别人差，更不愿意被人评头论足指指点点。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能够放下面子和尊严，不再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强者从来不找借口，而弱者才需要借口。与其找借口，不如勇敢地去面对，不如去改变，去奋斗。
1: Pack up your troubles in your old kit bag and smile, smile, smile. Just think of all the happy times.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Back up your troubles and your old kit bag and smile, smile, smile.

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关于鳕鱼的一切，看这本书就够了。这本书是文明的进程的第五步，叫鳕鱼往事。这本书其实把人类利用鳕鱼的大概1000年的过程给我们捋了一遍，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看见鳕鱼这个生物和人类一条互动的线索。可以说鳕鱼和人类深深地嵌入了对方的历史里，而且除了故事之外，作者还给我们补充了很多鳕鱼的科学信息。不如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作为食物的鳕鱼是何等优秀。
1: 要说鳕鱼，我们现在要给鳕鱼下一个定义啊。鳕鱼这个定义，这个两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概念。这种现象呢，在生物学上叫做多种，那就是一个常用的名字，但它其实是包含了很多个生物种类。比如我们要说这个苹果，那其实你知道，在市面上面你能买到的这个苹果也有很多种类，不同的产区啊，山东的、新疆的，对吧？陕西的，不同的地方的苹果的名字也是不一样的，鳕鱼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定义，这本书里面说的鳕鱼，其实呢指的是鳕形目这个概念里的鱼。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说灵长类动物，其实呢说的就是生物学上的这个灵长目。那在鳕形目里面有200多种鳕鱼，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口感都是差不多的。就你在市面上超市里能买到的鳕鱼，不管它叫什么，其实吃起来都差不多。比如说你在这个快餐店里面吃的这个鳕鱼堡啊，它用的鳕鱼就是阿拉斯加鳕鱼，这是一种呢生长在太平洋北部的鳕鱼。再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像一些纪录片里面啊，韩国人吃的这个明太鱼，它其实也是鳕鱼的一种。还有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冷冻的一块一块的鳕鱼，那不同品牌呢可能就是不同的鳕鱼，但是只要我们吃到的是鳕鱼目里的鱼啊，你都可以叫鳕鱼。这里呢顺便也说一句啊，之前呢曾经还有这个一些新闻爆料啊，说有的这个地方用鱿鱼的鱼冒充鳕鱼啊，这个就不能忍了。因为呢这个鱿鱼压根儿就不是鳕形目的，所以它呢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是鳕鱼，它是鲤形目当中的一种鱼啊，那个呢就跨目种了。所以呢鱿鱼的各个方面其实都跟鳕鱼啊是有着天差地别的区别的。
0: 上面是关于鳕鱼的定义，所有鳕形目里的鱼都有一系列的重大优点，导致特别适合做当时西方人的食物。我们来看看它的几大特性。
1: 如果你吃鳕鱼吃的比较多啊，吃这种一些这种水产呢海产吃的比较多，你自己其实在做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就会总结出一些这个特征啊。比如说鳕鱼的特征，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油脂含量非常少。所以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经常说吃点鳕鱼啊，鳕鱼肉的这个油脂呢只有3%，但是蛋白质的含量有18%，比一般的鱼肉要高出很多。平时呢我们在超市买的那种鳕鱼，肉质洁白又香又软啊，那个呢就是蛋白质啊。第二个特征就是鳕鱼的体型是比较大的，在19世纪以前啊，1米左右的鳕鱼是非常常见的，据说最大的鳕鱼记录在册的有1.8米，差不多就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躺在地上啊这样的一个身长身高了。而且鳕鱼一身都是肉啊，圆滚滚的肉。第三个特性呢就是鳕鱼的个性，咱们说的形象一点，其实它的个性吧就是有点萌萌哒啊，又傻又怂的个性。首先呢它是一种杂食鱼啊，它捕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海里游，遇到东西就吞进去，所以呢很多这个渔民钓鳕鱼几乎是不用费劲儿。在鳕鱼多的时候，比如说14、15世纪最开始那个时候的渔夫们，他们捕鳕鱼都不用鱼饵的啊，就是用一坨铅块就可以把鳕鱼钓上来。而且呢鳕鱼一旦咬钩，挣扎的激烈程度是比较弱的啊，你只要稍微一用劲儿它就上来了。当然在今天啊，对于这个钓鱼的人来说啊，他可能会觉得说跟鳕鱼之间斗智斗勇没有什么乐趣。但是在14、15世纪那个时期的渔民啊，他们就是不想要那么多乐趣，他们只想要果腹。

0: 只想要吃饱。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鳕鱼的数量真的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啊？当时的人没有精准的统计，只是一种非常感性的描述，听上去很夸张，但是呢，确实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鳕鱼多到什么程度。第一个说法就是说什么呢？说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几乎是可以踩着浮在水面的鳕鱼的头从欧洲走到加拿大。第二个说法呢，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了鱼群，你只需要坐在渔船上用篮子在水里面这么一捞，哎，就能捞出好多鳕鱼。当然呢，这两个说法都是很夸张的啊。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啊，在十四、十五世纪，鳕鱼真的很多。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就是我们往回看啊，这个鳕鱼的数量应该是在几十亿条这样的一个级别。而且鳕鱼有另一个优点，它的活动场所非常容易捕捞，绝大多数的种类都是在浅海活动，不会游到深海里。而且呢，鳕鱼是一种洄游的鱼类，就是每年在一定的时候，它都会成群结队的再回到它们的出生地去产卵啊。这呢就等于说，人类把蛋白质啊给你打包送过来了。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喜欢吃鳕鱼，特别是小朋友喜欢吃，是因为鳕鱼它是一种没有那种小刺儿的鱼啊，切开就是一块一块的肉。这一点其实对于当时的十四、十五世纪的西方人来说特别重要。我们要知道，西方人吃肉其实他比较偏爱那种大坨的肉啊，他们是坚决不太能接受像我们中国人比如说吃鱼我们去慢慢的挑刺儿，他们接受不了这个啊，他们就是需要那种满口充盈的感觉。那鳕鱼呢，就是有中间脊柱这一根骨头，吃起来很方便啊。当然这里顺便说一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饮食上啊，比如说对待鳕鱼的态度，你能够看出东方人跟西方人对于吃肉的吃法是完全的不太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一大坨一大坨那种所谓的傻肉我们是不太喜欢的。我们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哪怕只有一点点，哎，但是做法不一样，有点刺儿没关系，我慢慢挑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你看鳕鱼的这几大优点啊，让它成为了一种特别重要的食物。而且当时的人对于鳕鱼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因为我要吃所以它才出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会这么觉得。当时的人们没有今天所谓的生态保护这种海洋保护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种共情的一种对于生命很共情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啊。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东西出现吧，那一定是上天带给人类的一种食物。其实人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在十四、十五世纪也比较正常。因为人类啊，刚刚成为了地球上最厉害的生物的时候，确实有过一段时间吃喝是非常充足的，当时几乎是把一切能看得见的东西都拿来吃一吃。所以说人类在一段时间内其实过了一段比较爽的时光啊。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一个突然变强的物种在消耗自然界里大量的蛋白质存量啊，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说一说关于鳕鱼的历史啊，也可以说是人类在食用鳕鱼的一个历史。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条鱼改变了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鳕鱼往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7: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8: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关于鳕鱼的一切，看这本书就够了。
9: 前面我们说到啊，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人类刚刚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厉害的生物的时候，确实过了一段还不错的日子，吃喝非常充足啊。那个时候的人类呢，就是有一种本事，或者说一种勇气，他们可以把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拿来试着吃一吃。所以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在消耗自然界里大量蛋白质存量的一个过程。但是人类啊，一旦发现什么动物容易捕捉，或者说特别好吃，口感很好啊，你看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佐料，没有什么香料啊，怎么样可以把一个肉做得好吃，他们就会专门吃这个东西。但是面对鳕鱼，即便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时的人真的没有说想要把鳕鱼吃光，因为之前人类吃的东西啊，主要都是陆生大型动物，这些动物呢都是一次啊这个产几个幼崽，但是鳕鱼它一次产卵就是多条后代。显微镜的发明者这个列文虎克在一篇文章当中就写到过，他说他啊在一次这个鳕鱼身体的一个观察试验当中就发现，说这个一条鳕鱼它身体里面可以存量多少颗卵呢？是983万4000颗。当时的人们就认为说，这就算人类对吧，全人类天天吃一顿三餐的吃鳕鱼，

0: 那这个物种也不会消失掉的。
1: 这是这本书的第一段落，他想告诉你，鳕鱼在人类早期被认为是一种上天赐予的食物，给人的感觉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这种情况大概从13世纪开始，就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鳕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最开始捕捞鳕鱼的时候啊，只有一种，就是居住在大概今天西班牙一带的这个少数的民族，叫什么？叫巴斯克人。当时欧洲人吃鳕鱼都是从巴斯克人手里购买过来的。根据古代的历史记载，说最开始人类抓鳕鱼其实真的几乎不用什么技术，当时的鳕鱼确实很多，虽然说用篮子啊往上舀一点确实说起来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说用鱼钩就非常轻松能够钓上来。等鳕鱼咬钩之后呢，你就把100多斤的鳕鱼你往上拽就是了。所以最开始啊，欧洲人看见生活在西班牙西部海岸的这个巴斯克民族总能从海上回来捞回来大量的鳕鱼，那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说你是怎么捞的，而是这个鳕鱼在哪儿。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挖宝哈，寻找宝藏的一个心态，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宝藏在哪儿。当时有一个传说啊，说在大西洋的海中央啊，有一个这个神秘小岛，所有的鳕鱼都是从那儿出来的。这就是人类捕捞鳕鱼的第一个阶段，时间呢大概是在15世纪以前，也就是1400年以前。那第二个阶段呢？啊，这就不光是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捕捞鳕鱼了，开始加入，比如说冰岛人，啊，英国人，总之，欧洲西北方向的沿海民族们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捕捞鳕鱼的产业。由于鳕鱼的数量又很大，所以呢，就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在这本书里面，有两个细节就表现出了当时鳕鱼产业的发达。首先呢，当时英语里关于鱼这个单词 fish 啊，如果你不特别说明，那你就不用问是什么鱼，一定是鳕鱼。没想到对不对，最开始啊 fish 这个单词它就是指的鳕鱼，可见鳕鱼呢就是在当时，在这个1400年之前啊，当时的这个北欧人生活里最重要的一款鱼。而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时有一个人去采访冰岛人的生活，当时那个冰岛人呢正在那儿晒鳕鱼干，然后这个人就问啊，说你们平时自己不吃鳕鱼吗？冰岛人摇一摇头说我们不吃。然后这个人就问他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吃呢？啊，冰岛人就用那种北欧人特有的语气回答说我不吃钱。所以你看，在他们的眼中，鳕鱼在当时就是一种硬通货。这两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当时的鳕鱼啊，在这个西欧一带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这是第二个阶段，欧洲沿海民族几乎是全民开始捕捞鳕鱼。但是就是这么捞，其实还是没有对鳕鱼造成什么伤筋动骨的伤害。但是鳕鱼这个物种扛不住人类的捕捞，其实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
0: 最开始呢，让人类掌握了大规模的捕捞的武器，其实就是船和机械的进步。在过去啊，这个捕鱼的船基本都是帆船啊，靠风力的，就是它的劲儿那肯定是不够大，所以你无论是抛网啊还是这个固定网啊，其实说白了你是拉不动那个网的。但是呢，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有了化石燃料的动力船啊，这个呢就为拖网提供了基础。你就是把网沉下去之后，你再沉都没关系，渔船拖着走，这就是可以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内，你把这个区域里的鱼都打捞上来。而且这个拖网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几乎是一次性可以沉到海底，就能把附近整个的这个区域都搜刮一遍，这个沿途遇到的所有的鱼虾蟹全部都打捞上来。有人曾经啊还在这个拖网底部安装过一个摄像头，哇，你就通过那个摄像头就看啊，真的还挺不忍心的，什么鱼啊虾呀珊瑚礁啊全部打碎了一片，这个一地鸡毛，鸡飞狗跳。我们都知道整个海底人家也是有自己的生态系统的，如果底层的结构被破坏掉，其实就像是一片森林，你把底层的植被全部都刮干净了，那海底就是一片荒漠了。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拖网它会把很多海洋生物都捞上来，像海龟海豚啊，这些就是一起都被困死在海里。但是呢，这些生物被拉到甲板上之后，其实大量的都是被直接又扔回到海里，因为每艘船都有自己主要的作业的鱼种。那如果这艘船它是捕捞鳕鱼的，那凡是船主

0: 需要的鱼种都会再扔回海里，然后呢就会有大量的海鸟围着这艘船上下翻飞，哇，甲板上就是那看不下去，所以整艘船它就是真的很崩溃。所以在我们在超市里面啊，会看到非常新鲜的干净的冰冻的这种海鲜，其实你要知道它的背后也是有一段比较残忍的一个过程的。
1: 那如果我们再深问一句，为什么人类会想出这么厉害的捕捞鳕鱼的办法呢？最原始的原因还真的不是人类对鳕鱼的需求量变多了，而恰恰是因为一些看起来根本不相关的技术提升了，比如说鳕鱼切片技术。
0: 很多看过跟鳕鱼有关的一些纪录片的朋友啊，都应该知道，原来的鳕鱼它呢是整条整条，或者说半条半条的出现。那后来呢，随着切片机被发明出来啊，很多鳕鱼它呢是为了售卖给更多的家庭或更多的人，或者说售卖的更为方便，它呢就变成了鱼排。再接下来呢，冷冻技术发明了，冷冻的鱼排这种新产品一下子让鳕鱼的需求量就提升了，把鳕鱼卖到了更遥远的地方，因为便于保鲜包装，更便于这种塑封包装，这就把鱼排送到了就是整条鳕鱼根本无法抵达的一个远端使用场景，比如说内陆地区。那这样的原来很多一辈子都不会吃到鳕鱼的人，哎，他就吃到了鳕鱼，然后感觉这不错啊，这味道也可以，然后呢口感也不错，还没有什么刺儿。一旦呢这种需求被培养起来，那世界上任何一种动物其实你会发现都不够人类使用的。这就是中间环节的商品流动的一个促进作用，它能发掘需求方，从而反过来对于生产环节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只要对鳕鱼有大量的需求，那海港里就会有无数的渔船有出海的动力，也促进了渔船去发明各种各样其他的更厉害的，或者说让你看起来更让人崩溃的一些捕鱼的技术，什么拖网啊拖船啊，这都发明出来了。在1900年前后，当时啊捕捞量最大的英国终于承认人类已经对鳕鱼进行了过度的捕捞。
1: 12英里的约定让双方和平了10年，但是到了1971年，冰岛人又宣布禁渔区要扩大，从12英里要扩大到50英里。英国和德国提出强烈的反对，就到国际法庭上去说理，国际法庭也不同意冰岛人的这个要求，所以英国和德国的渔船还在冰岛外海捕鱼。这下子冰岛人的拧劲儿又上来了，这次他们用了一种秘密武器，叫做拖网切割器。
0: 感觉这个武器又升级了，为什么突然说到了冰岛啊，说到了英国，说到了德国？那就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1900年前后，这个捕捞量最大的英国终于承认当时的人类对于鳕鱼已经是达到了过度捕捞的程度。所以接下来作者就给你写啊，这个鳕鱼数量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是在逐渐的减少。那你数量减少，但是需求量还在这儿，所以这个时候冰岛和英国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关于鳕鱼的战争。那关于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鳕鱼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2: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

0: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关于鳕鱼的一切，看这本书就够了。这本书是文明的进程的第五步，叫鳕鱼往事。这本书其实把人类利用鳕鱼的大概1000年的过程给我们捋了一遍。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看见鳕鱼这个生物和人类一条互动的线索。可以说，鳕鱼和人类深深地嵌入了对方的历史里。而且除了故事之外，作者还给我们补充了很多鳕鱼的科学信息。不如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作为食物的鳕鱼是何等优秀。
1: 我们刚刚讲到啊，这个鳕鱼啊，伴随着人类的被发现了，然后开始捕捞，开始增进自己的捕捞技术，一步步啊，从沿海到内陆，整个欧洲的内陆都在吃鳕鱼。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伴随着需求量的增多，鳕鱼的数量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逐渐减少的。这个时候呢，就爆发了一场关于鳕鱼的战争啊，双方呢就是冰岛和英国。这件事呢，要从冰岛1944年的独立开始。冰岛这个国家呢，经济的主要来源就是靠渔业啊，主要其实就是靠鳕鱼。但是当时啊，国际法庭规定，全海洋是人类共有，所以如果英国呀、德国啊，他们的渔船啊，在冰岛海岸线这边捕捞鳕鱼啊，冰岛人呢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呢，确实这让冰岛人很不爽，因为加上他刚刚独立，民族感很强，所以在1950年的时候，冰岛就正式宣布说，在我们的这个海岸线旁边12英里以内啊，不允许有外国的渔船过来跟我们一起捕捞鳕鱼。如果呢你熟悉比如说海权法的人，你会知道其实这个要求呢也不过分。但是在当时啊，194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类的共识是海洋是全人类的，所以呢他们的要求啊其实也是很霸道的。你要知道，当时冰岛叫板的主要的对象就是英国，英国海军呢，经过二战的海军巡洋舰、驱逐舰的这个航速都是达到30节以上，但是冰岛人一共只有7艘海岸巡逻船，每艘船的最高的航速呢17节，啊，每艘船呢只有1门炮，所有的水手其实都是这个海边的百姓。但是冰岛人有坚定的决心，而且就是他们的观念就是，我不跟你们的海军斗，反正呢我就是要，目的就是很简单，我就是要截停你们这些落单的英国的渔船，反正呢我的船上有这1门炮也就够了。那英国人呢当然也不含糊，于是呢就派军舰保护啊，所有的军舰围成一个圈，围成一个30×30英里的一个正方形的海域，然后渔船呢就在这个包围圈里面捕鱼啊。但是呢这么做非常不自由，你能捞多少鱼呢？所以在军事上这一次的行动成功了，但是在商业上其实这一次的任务是失败的。当然英国人也不傻哈，他会觉得说，那不行啊，我们天天这么干，这不就变成行为艺术了吗？所以呢英国和冰岛就进行了长时间的一个谈判。在1961年，英国承认了冰岛12英里的专属经济区啊，同意了，就是以后在冰岛12英里以内就没有任何非冰岛的渔船。其实这个就是第一次鳕鱼战争，可以说当时冰岛是胜利的。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12英里的约定只让双方和平了10年。时间来到了1971年，当时呢冰岛人又宣布啊，我们的这个禁渔区我们要扩大，我们要从12英里扩大到50英里。这个时候英国和德国就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啊，于是呢这几方又到国际法庭上去说理。国际法庭呢也不同意冰岛人的这个要求，所以英国和德国的渔船就还是在冰岛海外去捕鱼。哎，这一下子冰岛人的拧劲儿又上来了。他们呢这个时候就交出了一种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的名字呢就叫做拖网切割器。这个东西吧是冰岛的一个工程师发明的，其实呢它的这个发明呢就是用老式的这种扫雷技术改造的啊，它发射出去以后就直接可以把你的拖网的这个网鱼切断啊。这个网鱼你要知道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成本也很贵，大概在5000美元左右。一旦渔网被切断了，你不光里面的鱼没了，你这艘船你就只能乖乖的回家重新再去买渔网啊，再过来，这来来回回成本就很高，很烦躁。结果呢冰岛人呢就到处派船，就派这种切割专门切割渔网的船啊。这个做法呢就让这个当时的英国和德国很不开心啊。据说当时一共有84艘渔船被割了渔网，主要的还是英国的渔船。 所以剩下的英国渔船就只有两艘两艘的行动啊，一艘捕鱼，另一艘呢打掩护啊，保护这个船的鱼尾。这样子呢，虽然说保护了，但是效率就减半了，而且还发生经常相撞的情况。啊，冰岛人也很不开心，反正呢，就是你来我就给你捣乱，你也别想在我这走。啊，英国人一开始不认输，但是呢，人家就是割网啊，你总不能派一个什么更大的军队去攻打别人，这个也说不过去。所以呢，英国也就派船过去，啊，两边呢就在海上开始玩起了碰碰车的游戏，有事没事呢撞一下。但是冰岛人的决心很强啊，他在可以说当时的反应就是，反正这个渔业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个命脉你是不能动的，你要是再跟我动，那我保不好可能就要跟你断绝外交关系。最后呢，英国呢还是退让了，因为这个时候啊，北约在和这个苏联为首在这个打仗，所以呢，为了维持北约内部的统一啊，英国人还是做了进一步的退让。

0: 第二次的鳕鱼战争，英国看似是又输了。从这以后呢，冰岛50英里以内的地方，英国人又不能去了，英国的渔船又不能去捕捞鳕鱼了。当然这还没完，4年之后，到了1975年啊，冰岛人又提出要把50英里的禁渔区改成200英里。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但其实啊，冰岛人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在1973年啊，当时呢，世界上34个国家开了一个联合国海床委员会啊，这个会上一共有34个国家签署了200英里经济专属区的声明。虽然呢，绝大多数的像这个拉丁美洲、非洲啊，还有一些亚洲国家啊，北欧国家呢，只有冰岛和挪威签署了文件，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国际约定，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可以说每一天的国际时局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所以这个阶段大量的国家独立啊，这些国家过去都是被各大强国欺压的，现在他们独立了啊，看着在自己的近海老有别人的渔船在我这儿捕鱼，就非常的不行。而且呢，海洋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已经是逐渐形成啊，达成了一种共识，比如说近海的石油啊、天然气啊、可燃冰啊，一些其他的资源呢，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呢，冰岛当时提出这个要求，其实也是顺应了国际上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冰岛要求扩充沿海经济区啊，不是为了矿产石油，它就是为了自己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就是鳕鱼啊。因为捕捞的强度在变大，鱼就在变少，所以抢鱼这个概念在当时已经是形成了。那随后呢，第三次的鳕鱼战争又爆发了啊，双方还是老办法，反正呢你来我就到处的去割你的渔网，然后呢这个英国过来呢就一艘船捕鱼，一艘船还得保护啊，保护前面这艘船的这个渔网。但是呢后来英国人就发现说这事儿越弄越没有意思了，因为这几次鳕鱼战争下来啊，英国东部地区的鳕鱼批发商从250家已经减少为87家，商人们已经经受不住这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了。你看你这又派军舰过去，又是捡我的渔网，那大不了我就不干这行了呗，我就卖点别的。同时呢，当时啊，在欧洲啊，有很多国家都宣布啊，准备宣布200英里的经济海域，所以这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趋势。那最后第三次鳕鱼战争，你也可以说是冰岛再次胜利。随后呢，在1982年，整个世界共同承认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并且把200英里改成了200海里。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200海里经济区专属区的一个概念。所以简单的说啊，就是在这个区域里，其他国家是可以通航，可以一走一过，但是呢，你不能在这里进行采集自然资源。所以说，今天的世界格局有一部分其实也是跟这几场鳕鱼战争有关的。
1: 最后向大家通报一下鳕鱼的现状。大西洋的鳕鱼捕捞数量从1970年左右的310万吨下降到了2010年左右的89万吨。现在大西洋的鳕鱼种群已经很少了，所以现在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种类的鳕鱼也被纳入了捕捞对象里。
0: 其实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能买到的就几乎没有大西洋的鳕鱼，都是来自于太平洋的鳕鱼。那么可能我们如果要去追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鳕鱼数量这么少啊？那就还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快灭绝了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人类，是不是我们太贪心了，我们太嘴馋了，或者说我们现代化太快了。作者说，其实恐怕这都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那句老话，发展遇到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可以依靠科技的技术啊，比如说这个基因技术啊，你可以这个依靠一些其他的技术来降低这种让蛋白质的成本低于捕捞鳕鱼的价格，那鳕鱼的种群啊就可以再恢复起来。只要有时间，就还可以把整个海洋生态慢慢的啊，像从前那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去调整。所以人类现在呢也在解决，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海洋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啊，这是一件好事。那想一想啊，看看我们的餐桌上啊，如果说你想希望摄入大量的蛋白质，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食物是可以做平替，现在不是讲究平替吗？可以做替代的，对吧？那今天呢，如果你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3: 俗话说

0: 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这首粤语歌，其实它是好几首粤语歌的拼贴跟改编。这个是李克勤的一首《三十克》，它既是用到了李克勤的克，也像是一个重量三十克。这个是李克勤在出道三十周年的时候发行的一个作品，他把过去三十年的经典作品当中精选了七首，不只是把它们串联到一起，而是重新的填上了歌词，更加的符合他这个出道三十周年回看过去的心情。首先呢，他用红日来开场，这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句歌词唱的是1987签约后台上唱歌。
3: 1987签约后台上唱歌，新仔冇揾客，电视剧现身。

在1987签约后台上创歌，红日之后紧接着的刚刚这一小节，出自李克勤的《深深深》，他延续了原本这个歌曲的结构《深深深》，那到这里呢，他改编成了《等等等》，还写说星仔没运行啊，这个电视剧现身等等等。也就是新人，这个新的小伙子没有什么运气，没什么机会，想要在电视剧里面做一个小配角现身呢，都要等等等。其后又半浮半沉，等到蚊困，也就是等到蚊子都睡着了，全世界已觉得我没有运，也就是好不容易在电视上面露了个脸，但还是没有什么星运降临，全世界都已经不看好我，不觉得我会红了。其实算半只一人，瘦到似病人，摊着尸等出殡，做电视剧又会翻身，拍住秀文。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艺人，就自嘲地说顶多只能算是半个吧，啊，这个无尽的等待就像是要等到生命的尽头。后来是跟郑秀文一起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浪足阔少爷》，感觉呢才小有起色。终于签到无事，为什么想继续

刚刚这个小节是来自李克勤《一生不变》，这首歌应该可以算是李克勤歌唱生涯的第一个事业的高峰，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他这两个大奖他都拿到了。而这个小节的歌词也如实地记录了这一点，他唱说：终于签到无限，点解上气照眉

0: 发展，我把它念完，我们再来翻译啊。一首歌扭转改变，十中金奖，这首一生不变。当年香港地区的艺人应该都很想要签到 TVB 无线电视，感觉想要一夜成名，这个是最好的机会。但是上契之后呢，这个契也就是契约的契，签约之后李克勤还是没有什么发展，直到了一生不变这首歌终于拿到了金曲奖项，才开始扭转了形势。
1: 当年识咗阿李克勤，大家春去饮，饮我又会。

刚刚这一段出自《旧欢如梦》，那在这里呢，邀请到了谐星谭炳文来做一个很诙谐的对唱。原本的歌词是“当年相恋意中人”，这里呢则是“当年认识了李克勤”，大家出去饮，也就是大家出去饮酒、出去喝酒。然后李克勤说：“喝酒我又会吐，踢球我又会头昏。”整个人都是傻傻的。然后谭炳文又接着唱说，李克勤唱歌都打真菌，就是他都是真的唱，然后再次觉得他这样子有点傻，于是就大家一起唱这首《旧欢如梦》吧，在歌曲里同乐。紧接着这一段，下一节是夏日之神话。

夏日之神话这个小节呢，李克勤唱的就是他的太太卢淑仪了。他于选美界得奖过，心动动出手一下得了，追得好辛苦都结到过，再结婚再有小孩还有两个。卢淑仪是1992年的香港小姐冠军，但是呢很快跟李克勤恋爱之后就没有进入到演艺圈。后面的两句歌词呢李克勤引用到了这个英国曼联球队的歌词，就是对应前面创造的踢球射门的意象，或许也是在欢呼自己当年跟卢淑仪牵手成功吧。中间还穿插了一句，其实你没收到礼物，或许是这么多年来他并没有给太太送太多的礼物，就只是平凡烟火日夜相对。

0: 这样的一个小节出自左邻右里，唱到就是李克勤跟谭咏麟一起举办的左邻右里演唱会。根据刚刚歌词里面说到的，这个概念应该是谭咏麟先提出来的，没想到后来唱着唱着，这个演唱会就陆陆续续的到各个地方，竟然一开就开了很多年。
1: 搞乜鬼唱嘢会遇上契然，系歌手借晒块面唱

那么刚刚这个小节呢，是源自《我不会唱歌》，歌词里面唱的是李克勤参加《蒙面歌王》遇到了巫启贤，后来李克勤还参加了《我是歌手》《我们的歌》《生生不息》等音乐的综艺，这些都是唱将型的音乐竞赛。然后搭配《我不会唱歌》这个歌名，好像又有几分的幽默。

0: 整首歌曲从红日开始，也用红日来结束。这一首李克勤音乐生涯的超级代表作，前面两句呢依旧是用到了很经典的这个开场，即便是不会粤语的朋友或许都能跟着唱一点，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然后接下来他唱说，唱到七八十岁全都是为你们，可能到时候要撑着拐杖了，二十多年之后开演唱会，我应该会唱得很喘，但还是希望可以活到老唱到老，撑着拐杖陪伴着你，用歌声永远陪伴你，也就是歌迷。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李克勤《三十刻》，收录于2017年的专辑《三十刻》。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1987若后台上唱歌，新仔冇温客，电视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对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阿来宝，我跟你求呢。
1: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

0: 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

0: 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

0: 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

0: 就是快一点。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

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换。

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这个，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歌曲跟歌曲之间词义的一些关联、一些类似。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则是在一些外文歌跟中文歌当中都用到了相同的意象。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模仿，反而觉得应该是一种共识。比如说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沉默是金》，相信东西方的传统里面都有这样的一句格言。我们先听到这样的一个英文版。

听到这是60年代英文版的《沉默是金》，相信呢，你已经猜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膝关节跟庄国荣的《沉默是金》，这是1988年的一个作品。88年的时候，膝关节他已经是前辈，那么庄国荣虽然是晚辈呢，可是也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成名，同时也承受在成名光环下各种的压力。那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就像是长辈跟晚辈之间的一个对话跟探讨，也好像是长辈对于晚辈的劝勉。比如说歌词里面他就说到，以往的我也是充满了怒愤，对于这个诬告跟指责也是一肚子的不忿，对于这些的谣言呢，我也是特别的在意。可是呢，最后就领悟到，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这首歌呢，其实是膝关节跟庄国荣都有过独唱的版本，但是我更爱这样的一个合唱版，两个人之间听起来更有一种交流感。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拖。

0: 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

在纽约这几年的时间呢，时不时都会有人问我说：“你喜欢纽约吗？”那我身边的朋友们呢，对于纽约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喜欢的大都是喜欢这里的氛围，那不喜欢的可能是多少有一点厌倦这里的压力。我想这是大城市都会有的一种普遍的情绪，爱恨交织。在这样的一个竞争跟精彩并存的地方生活，可能你收获会很大，但是也可能身心俱疲。真的就是姜文北京人在纽约里面说的，这里可以是地狱，这里也可以是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纽约不是我的家》，是不是会联想到《台北不是我的家》？那《鹿港小镇》里面的这个《台北不是我的家》呢，其实它唱得更加侧重是鹿港这个地方的变化。那刚刚的时候，《纽约不是我的家》呢，它侧重点是在于纽约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生活里面，难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的一种孤独无助的心情。但两首歌其实也都是对于都市化进程的一种焦虑，只不过《纽约不是我的家》听起来更加的落落寡欢，好像是不属于这里；那么《鹿港小镇》听起来则是更加的愤怒一点。那么罗大佑的版本可能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今天我们听彭佳慧的版本。彭佳慧的这个版本呢，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愤怒。那彭佳慧也是女歌手当中厚积薄发的典型，这些年来你也感觉到她的状态越来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好像是延续昨天的话题。昨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歌词与歌词之间一个词义的关联啊，的确我们经常在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呢，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他们歌词上面都用到了一些类似的意象，类似的表达，也可能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啊，有一些观念它就是一种共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马上联想到了另一首风格很相似的中文歌，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呢，这样的一首 Sweet for my sweet 来自 The Searchers。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想到了吕方的那一首甜蜜16岁。其实两首歌的旋律一点都不像，可是他们都有一种很清爽的甜蜜感，它那个甜是一点都不腻的，而是很清新的一种甜。可能大家对于青春时期的甜蜜的感觉都是类似的吧。那甜蜜16岁呢，也是当年香港地区的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对于这部电影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就是很普通的一部没有什么亮点的校园青春片。可是呢，当时这首歌从电影里面跳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跳出来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好像嫩的青春飞扬的冲击感。而且因为它是80年代的作品，我是在90年代看的吧，所以就更加的觉得它复古的可爱。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些歌曲，歌词里面的关键字、关键句抽出来，似乎都跟过往的某一首英文歌有所交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不管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都保留了最点睛的那一句。童安格在创作国语版的时候，因为他是从这个午夜时分收音机里面传出了一首老歌写起，所以他就特别保留了那句英文老歌的歌词。结果到了粤语翻创的时候，已经跟那一首英文老歌没有什么关系了，可是呢，他就把这句歌词转化为恋人之间的一个疑问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4: 从南

听到这样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们大部分听到的都是国语版，今天听到的是谭咏麟、关淑怡的粤语版，里面的那一句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它就是出自60年代的一首同名英文歌，那原创呢是一个三人女子组合，叫做 The Shirelles，三位都是黑人女性，那么在60年代呢，她们也是第一个登上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榜首的一个黑人女子演创组合，所以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在历史意义上，这首歌都是经典。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了。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

0: 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王尔德在《英伦情人》一书中曾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自私，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怎样生活就是其中之一。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追求不一样，境遇不一样，向往和选择的生活方式也肯定不一样，所以谁都没有权利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他人的生活，也更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喜欢和认可的方式生活。在这个过程里，不要去随意评价他人，也不要被别人的评价所左右。愿我们都能够上自己想要的日子，同时也尊重他人的生活。

胡适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曾经写，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若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若把生气的脸摆给旁

这比打骂更难受。对外人很客气，对家人发脾气，这是很多人都曾经出现过的状况。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成为我们宣泄脾气的对象。因为跟家人发脾气不用付出太多代价，所以会毫无保留地随意发泄。但是一生真的很短暂，因此要更加善待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因为他们才是陪伴我们一起走下去的人。让家成为分享爱的地方，而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2: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曾经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如果把幸福比作射击，所有的冠军弹道都是相似的，就是离靶心都很近，而拖靶者各有各的偏离。家庭的幸福不在于锦衣玉食，而在于家人和睦，不在于事业有成，而在于遇事不责备。所以幸福的家庭充满快乐，而不幸的家庭则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人只有善于沟通，才能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这不仅是愿望，更是能力。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一个人如果逃避，很可能就一直都会是输家，而唯有面对才是人想要赢的第一步。逃避常常是因为能力不足，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所谓的无能为力，这是自己吓自己，往前迈一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面对才是我们变强的第一步。人不仅要面对困难，还要面对失败、痛苦、压力、风险等等，所以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而我们的脚正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不要逃避，因为我们的人生该由自己全权负责。此刻如果你遇到了你想要逃避的提问，愿此刻的分享可以借你一点勇气。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有一种情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体会过，就是有些人批评你不可怕，但是对你失望才让人觉得可怕。因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不会批评你，除非你侵犯了他的利益。而会批评你的人，批评也都是发自内心想要说的话。这世间比批评人更可怕的是那些虚伪的赞美，还有表面夸你背后损你。在生活中，人其实难免会遭受挫折，被人误解，受到批评，那时感觉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很多年之后蓦然回首，发现那个批评只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前进路上的一次提醒。甚至有的时候，你还想对那个批评你的人说一句谢谢。

在电影《艾玛》中有一句台词，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而我看来，森林理解不了沙漠对绿洲的渴望，飞雪理解不了炎凉对凉爽的向往，凡人理解不了伯牙对子期的灵犀。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更无法理解另一半人的痛苦。允许自己与别人不同，让你特立独行，而允许别人与你不同，则让你海纳百川。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想，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恶意评价，也不要随意对别人妄加臆测。所谓冷暖自知，悲喜自明，不如坦然地接受别人不理解的这一半快乐，那只属于你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时光来风去。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虽然春节的浓郁氛围逐年在减淡，但是春节仍然是中国人每年最重视的节日。曹寒卿在《故乡的年味》文中曾写，一年又一年悄无声息地过去，年像是一个小伙伴，一手拿着欢乐有趣的玩具，另一手掂着饕餮美食大声地召唤我们，让我们心驰神往。我们渐渐地长大，年也像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现在过年鞭炮不能放，春联少有人贴，人们在手机上转发各种祝福，年味儿好像是淡了，但它会一直在，也永远不会消失。很多人换了一种过年的方式，但只要那一刻你有家的感觉，年的味道就有了。因为我们执着于过年回家，不是为了那个年，而是为了那个家。

我们说，爱财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都会有对财富的追求。每个人想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财富是拥有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对于财富，每个人也都该有自己的原则。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为财，物亦财，知识是财，朋友是财。如果能做到不觊觎他人之财，不执着自身之物，不贪不盗，乐善施予，如此，也许财神不请自来。

他曾经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曾写，对那些不成熟的人来说，他们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借口来掩饰他们自身的某些缺点或者不幸。不成熟的人往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喜欢给自己找借口，究其原因只是因为太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比别人差，更不愿意被人品头论足指指点点。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能够放下面子和尊严，不再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强者从来不找借口，而弱者才需要借口。与其找借口，不如勇敢地去面对，不如去改变，去奋斗。Pack up your troubles and your old kit bag and smile, smile, smile. Just think of all the happy times.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谢哥，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歌曲跟歌曲之间词义的一些关联、一些类似。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则是在一些外文歌跟中文歌当中都用到了相同的意象。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模仿，反而觉得应该是一种共识。比如说，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沉默是金》，相信东西方的传统里面都有这样的一句格言。我们先听到这样的一个英文版。

听到这是60年代英文版的《唇沫诗经》，相信呢，你已经猜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膝关节跟庄国荣的《唇沫诗经》，这是1988年的一个作品。88年的时候，膝关节他已经是前辈，那么庄国荣虽然是晚辈呢，可是也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成名，同时也承受在成名光环下各种的压力。那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就像是长辈跟晚辈之间的一个对话跟探讨，也好像是长辈对于晚辈的劝勉。比如说歌词里面他就说到，以往的我也是充满了怒愤，对于这个诬告跟指责也是一肚子的不忿，对于这些的谣言呢，我也是特别的在意。可是呢，最后就领悟到，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这首歌呢，其实膝关节跟庄国荣都有过独唱的版本，但是我更爱这样的一个合唱版，两个人之间听起来更有一种交流感。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纽约这几年的时间呢，时不时都会有人问我说，你喜欢纽约吗？那我身边的朋友们呢，对于纽约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喜欢的大都是喜欢这里的氛围，那不喜欢的可能是多少有一点厌倦这里的压力。我想这是大城市都会有的一种普遍的情绪，爱恨交织。在这样的一个竞争跟精彩并存的地方生活，可能你收获会很大，但是也可能身心俱疲。真的就是姜文北京人在纽约里面说的，这里可以是地狱，这里也可以是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纽约不是我的家》，是不是会联想到《台北不是我的家》？那《鹿港小镇》里面的这个《台北不是我的家》呢，其实他唱的更加侧重是鹿港这个地方的变化。那刚刚那首《纽约不是我的家》呢，它侧重点是在于纽约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生活里面，难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的一种孤独无助的心。

情，但两首歌其实也都是对于都市化进程的一种焦虑。只不过《纽约不是我的家》听起来更加的落落寡欢，好像是不属于这里。那么《鹿港小镇》听起来则是更加的愤怒一点。那么罗大佑的版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好像是延续昨天的话题。昨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歌词与歌词之间一个词义的关联啊，的确我们经常在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呢，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他们歌词上面都用到了一些类似的意象，类似的表达，也可能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啊，有一些观念它就是一种共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马上联想到了另一首风格很相似的中文歌，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呢，这样的一首 Sweet for my sweet 来自 The Searchers。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想到了吕方的那一首甜蜜16岁。其实两首歌的旋律一点都不像，可是他们都有一种很清爽的甜蜜感，它那个甜是一点都不腻的，而是很清新的一种甜。可能大家对于青春时期的甜蜜的感觉

都是类似的吧。那甜蜜十六岁呢，也是当年香港地区的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对于这部电影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就是很普通的一部没有什么亮点的校园青春片。可是呢，当时这首歌从电影里面跳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跳出来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好像嫩的青春飞扬的冲击感。而且因为它是80年代的作品，我是在90年代看的吧，所以就更加的觉得它复古的可爱。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

0: 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一些歌曲，歌词里面的关键字、关键句抽出来，似乎都跟过往的某一首英文歌有所交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不管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都保留了最点睛的那一句。童安格在创作国语版的时候，因为他是从这个午夜时分收音机里面传出了一首老老歌写起，所以他就特别保留了那句英文老歌的歌词。结果到了粤语翻创的时候，已经跟那一首英文老歌没有什么关系了，可是呢，他就把这句歌词转化为恋人之间的一个疑问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听到这样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们大部分听到的都是国语版，今天听到的是谭咏麟、关淑怡的粤语版，里面的那一句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它就是出自60年代的一首同名英文歌，那原创呢是一个三人女子组合，叫做 The Shirelles，三位都是黑人女性，那么在60年代呢，她们也是第一个登上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榜首的一个黑人女子演创组合，所以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在历史意义上，这首歌都是经典。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

0: 害，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6: 哎，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

0: 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进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周若芳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班。

0: 号，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赴益阳市调研，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
6: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召开，深刻反思反省，铁腕整改整治，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毛伟明主持并讲话。
5: 我省出台房票安置新政，6个月内使用，2个月内兑付，将统一搭建官方房源超市。
6: 我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5: 我省发布10项措施，力挺新能源产业，最高1000万研发支持补县域充电短板。
6: 八旬老兵科普队把科学种子种进孩子心里。
5: 科学开讲，考后报复式狂欢不可取。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益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沅江高新区是全省船舶制造产业集聚区，现有59家船舶制造及配套企业，其中湖南金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是集船舶设计、建造、维修、拆解业务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正在建设国内首个液化天然气江海直达船舶智能制造生产线。沈晓明来到该企业查看船舶建造流程，深入了解船舶智能制造及产线扩能升级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支持企业原地倍增，同时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在益阳高新区信维电子科技益阳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扩能拓产，推进陶瓷传统工艺向新材料转型，推动产业链往下游走，往价值链高端走，往市场终端产品走。要加快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沅江市贡双茶院、大通湖苑周边农村饮水长期依赖地下水，枯水期供水保障不足。去年，该市组建市农村集中供水有限公司，并启动实施农村集中供水项目，有效保障了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沈晓明查看供水公司中控调度中心、智慧水务平台和水厂生产车间，了解跨区域供水一体化改革及供水保障情况。他指出，饮水安全事关民生大事，要把农村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湖区、山区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探索出群众用得起、安全可持续的供水模式，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0: 益阳市真言中学坚持体教融合发展，构建文化课教学加专项训练加赛事锤炼的育人模式，组建了田径、篮球、足球等特色运动队，为体育院校输送生源。沈晓明来到学校查看训练和学习场地，了解文化课程教学、体育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体教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紧紧围绕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科学统筹体育锻炼与文化学习，根据不同运动项目探索差异化教学方式，优化高校和省队联合培养模式，为推动湖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人才。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1: 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最严厉的问责，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开展深层次反思反省，深刻反思查不深、改不实的突出问题，管不严、管不住的作风短板，基础弱、标准低的本质弱项，不托底、不牢靠的责任悬空，采取切实有效的过硬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杜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坚决遏制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1: 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烟花爆竹、矿山、化工和危化品、消防等领域，持续提升监管穿透力，强化刚性执法，推进治本攻坚，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坚决纠治以罚代管，加强行刑衔接，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和追责问责，坚持以上率下，压实各方责任，从严追责问责，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问题查处向监管执法环节延伸，向违法利益链条纵深发力。会议强调，目前湖南已进入主汛期，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工程防守和应急处置，确

0: 确保安全度汛。
1: 会上还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通报，并以观看第二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的方式开展集中警示教育。省领导王道习、胡旭胜、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陈静、李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房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
0: 通知提出，各地可在城市更新、征收拆迁、危旧房改造以及住房以旧换新等工作中推行房票安置，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政策措施，明确房票的形式、用途、使用路径，规范开具、发放、转让、使用、结算和兑付流程，鼓励推行电子房票模式，提升群众使用便捷度。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快建设房源超市，按照公开透明、应尽尽进的原则，将无抵押查封、配套完善的现房或准现房纳入房源超市，提供展销、签约、办证、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方便群众选房购房。通知明确，对房票的印制、发放、使用、结算和兑付实行全流程登记和监管，确保可溯源、可追踪。房票原则上应在开具6个月内使用，政府有关部门收契房票后，原则上应在2个月内兑付。同时建立房源价格合理溢价机制，原则上不高于楼盘最近一年网签销售均价，切实维护群众和房企合法权益。通知要求各地整合政策资源，全面落实房票安置相关优惠措施，并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使用房票的群众额外给予优惠，提升群众选择房票安置的积极性。通知提出，推动房票制度与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等政策有机结合，鼓励各地研究出台相应规则，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房票兑付资金参与土地竞买，激发土地市场活力。通知强调，要充分尊重群众自主选择实物或货币安置方式的意愿，引导鼓励优先选择房票安置。在项目启动前，应深入调查摸底，了解群众安置需求，切实保障合法权益。通知明确，各地要建立年度评估加动态调整制度，定期对政策的接受度、去库存效果、资金兑付效率、群众满意度等进行评估，及时优化调整，确保房票安置政策科学、有效、可持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和战略任务。近年来，湖南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系统谋划部署企业服务年、致富万企4个10大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1: 工程机械产业是湖南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优势产业，在最新的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单上，湖南有3一、中联、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兴邦智能5家企业上榜。在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许多机器人新员工正在试用上岗，他们有的在仓储区来回穿梭，能精准识别并且分拣不同规格的零件，有的负责在生产线搬运冲压后的高温板材，有的凭借智慧视觉系统负责精细化质检。在机器人训练场，许多还没有上岗的机器人实习员工正在学习打螺丝、物料分拣等技能。中联重科中科云谷机器人事业部副总经理佘玲娟：
3: 未来的话，就是重点会部署应用场景，一个是工业，一个是特种，一个是应急，从产品本身、产线以及场景应用跟对外的合作4个方面来加快我们的具身智能技术的落地和各种应用场景的一个推广。
0: 推动产业向心而行，近5年中联重科累计研发投入超过200亿元，

0: 开展具身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研发。从研发试用到走入生产一线，今年年底企业自主研发的 1.4 米双足人形机器人就将实现量产，预计年产能达7500台。
1: 深入实施致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当前湖南已经培育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领航级智能工�厂1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6个，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超95万家，建成智能制造企业3678家。
0: 去年株洲入选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今年中央已拨付财政资金1.26亿元，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覆盖轨道交通、硬质合金、航空动力等产业链的20个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项目。作为改造试点项目之一，这两年株洲的华瑞精密公司投入1.2亿元资金，用于产线智能化改造。在智能工厂，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穿梭不停， 5G 工业互联网把研发、生产、仓储、供应链串成一条智慧链条，让数控刀具的研发制造周期从1个多月缩短到15天。株洲华瑞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杨雄：
2: 以前研发一款新刀具呢，从图纸到成品我们需要反复的试验，现在可以借助这个大数据学习和仿真的模拟手段，极大地缩短了我们的产品研发周期，同时呢，研发成功率也显著提升了。
1: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一批优势产业。当前湖南已经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2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金市市生物酶产业是去年新增的7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当前园区已经集聚中小企业30余家，建成从菌种研发、酶制剂生产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龙头企业引航生物2021年入驻园区，5年来企业攻克多项关键生物合成技术，年产值从5500多万元攀升至超过3亿元，还带动了上下游10多家企业集聚发展。湖南引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蒋炳军：
3: 依托集群集聚优势，我们和本地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原料共享、技术联动，有效压缩了供应链成本。今后我们将持续加码科研创新，带动上下游伙伴进一步做大生物酶产品产能。
0: 聚焦生物酶产业，金市专门出台了专项扶持政策，从厂房配套、科研攻关、产学研对接、市场开拓等多方面对企业予以支持，还搭建了校企实验室、公共检测平台，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融资瓶颈。金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罗斌：
4: 不断完善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持续放大生物酶产业集群效应，力争建设全国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生物酶制造先导区。
1: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2025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61万亿元，居全国第9位，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达26.4%，居全国第7位，其中先进制造业占比51.7%。
0: 湖南近日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湖南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升级、海外拓展等重点领域，提出10个方面硬核举措，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政策明确提出，鼓励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股权投资等方式整合盘活省内闲置低效产能，同时加强与金扶融基金信息共享与项目推介，每年遴选一批优秀项目，依托金扶融基金数字化平台向基金管理人重点推荐，引导资源向优质产业项目集聚。
0: 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政策聚焦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规级芯片等重点领域，支持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攻关。 对承担国家

0: 关键攻关任务的企业及入选接榜挂帅项目的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研发投入的 30% 给予单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支持。对以接榜挂帅方式面向全社会遴选的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转化研发投入的 30% 给予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支持。
1: 政策引导零部件企业紧跟整车、整机、整船企业新产品和新项目发展需求，加快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升级，开发新型零部件产品，对关键配套零部件企业及产品实施动态管理，定期发布，为整车、整机、整船企业提供供需对接参考，支持零部件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拓展国内外配套体系，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0: 围绕产业急需人才，支持高校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项目，鼓励重点企业引进培育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支持企业优秀人才推荐申报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支持创建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提升产业集群整体实力。
1: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支持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出海联盟，建设新能源汽车出口综合服务平台，集成物流订舱、出口报关、海外金融等一站式服务，推广出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分箱发运联动监管模式，同时常态化开展出口合规培训，聚焦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等重点领域，全面提升企业风险防范与应对处置能力。
0: 针对县域充电设施薄弱环节，政策明确每年选择20个左右的县市开展充电设施补短板行动，支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每个县市给予最高600万元支持，切实解决农村及县域地区充电难问题，打通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1: 在长沙有一支特殊的科普队伍，队员全是国防科技大学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平均年龄超过80岁。19年来，他们扛着装满教具的箱子奔走城乡校园，把晦涩的科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把国防情怀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2: 飞机那么大、那么重，它怎么能飞到天上去？
0: 一张讲台、几件简易的教具就可以开启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用一张薄纸做起了吹纸实验。顺着这个小小的实验，老教授从风筝升空讲到高铁站台的安全黄线，再讲到飞机机翼上下的气压差，没有绕人的公式，没有听不懂的术语，一个小实验就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勾得满满当当。国防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王锦轩：
3: 我认识到了神奇的气流，知道了飞机如何飞起来，非常喜欢，因为呢，他们这些有互动，会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非常有趣。
1: 这支藏在科大家园军修站的科普队一共20多名成员，个个都是藏着故事的宝藏专家。已经离世的张俊科教授是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曾参与银河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奖1等奖。除了宣讲科学知识，他还经常讲科学家们攻坚克难的故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反复修改要给孩子们的科普课件。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成员张俊科：
4: 我们都是一心跟党走的，啊，一生为人民服务的，都可以这么说，那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让抽象的科学变得摸得着，这些老教授们还当起了手工达人，家里攒的塑料盆、装修剩下的硬纸板、淘汰下来的旧电器零件，全被他们敲敲打打变废为宝。转起来能浮起来的气浮球，摇一摇就能亮灯的手摇发电机，能跑能转向的无线控制小车。19年下来，他们攒出了5大类170多件能玩能演示的科普宝贝。
1: 当听说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接触科普实验， 这帮平均年龄超过70岁

0: 的老专家们当即拍板，开科普大篷车上门去，拉着满满一后备箱的实验装置，他们翻山越岭往农村跑，往山区走。不少大山里的孩子就是在他们的课堂上第一次亲手摸到了会动的机器人，第一次看着亲手做的飞机模型飞上了操场的蓝天。
1: 过去19年，老兵科普队已经给上万名中小学生上过免费的科普课、国防课，还获评了湖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可在他们眼里，他们做的不过是该做的事。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
2: 我们在职的时候为人民服务，退休了不在工作岗位了，我们都是本着这个还有一点能力吧，为人民服务呢，没有退休。
0: 来听科学开讲，记者程锦报道。高考结束，考后考生应该如何做好心理和生活的调试？联播科学开讲，我们来连线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身心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丽，来听听她的建议。
3: 我们高考后呢，其实考生们会出现几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呢，就是这种放纵型的心理，觉得我自己熬了这么多年了，终于熬到头了，现在终于考完了，我可以彻底的去玩我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可能会出现无节制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通宵的玩游戏，或者是去泡吧呀，或者喝酒啊、抽烟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可能需要适当的提醒这样的孩子们回归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是属于抑郁型心态的，他们考试完了以后可能觉得考得自己不够理想，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的一个状态，所以出现了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每天闷闷不乐呀，不开心啊，甚至个别的孩子跟家长发生了就于这个毕业的一些事情的争执，然后出现了自己伤害自己的行为。这一部分的家长也需要注意，然后观察到你孩子这样的低落的情绪，可能需要及时给予他们帮助。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本周湖南7名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北京全总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为期1周的免费疗休养，这是2026年湖南首批参加全国疗休养的劳模代表，由此拉开了今年全省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疗养休养活动的序幕。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全省将有超过20000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分批参加疗休养，费用由工会承担。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记者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轻型轻轨列车已经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3座主办城市投入赛事状态运营。
1: 9号18:15，随着生物学科目中考铃声的响起，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圆满收官，评卷工作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结束。6月13号到19号，组织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操作模拟演练，将于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召开湖南省高考工作第2次新闻发布会。6月26号开始组织考生填报志愿，7月8号开始录取，8月16号左右结束。
0: 2026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 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系列高频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投资等多领域呈现向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五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投资方面，算力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生产端活力也保持增长态势。五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抬升。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在有条件的地方实施旅游目的地车站旅游化改造，融入当地特色元素，提升文化内涵，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

0: 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贸易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 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0: 9号，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今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了490.3万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其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到291家。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
0: 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相比上个月提高0.7个百分点。
1: 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在这儿我先要进行一个呼叫啊，呼叫一下这个微信名字叫做小太阳，然后后边一个短横线的这位听众姐妹
2: 啊，小太阳
0: 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咱们周六的那个活动啊，就是你是最后一个报上的名额，
2: 嗯，
0: 但是你半天半天没有回我的信儿，如果你今天还不回我的信儿，我可就给其他人了啊，后边好多人都在等着，
2: 是，
0: 回我信息啊。小太阳，你赶紧的，
2: 给我玲姐急的呀，
0: 真可着急了，因为本来名额就不多，
2: 是，
0: 然后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今天早上没仔细听节目，或者听了节目没来得及回复，
2: 嗯，
0: 等到看到我俩朋友圈说还有少量名额的时候，再来问，哦，发现已经爆满了，啊，那我就只能说，我说啊，那要不这样吧，如果要是临时有不去了的，啊，我说我再那个告诉你，
2: 嗯，
0: 你看这，你看这就有一个。报上了半天半天不回话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什么额外的什么内幕啥的，就按顺序来，就比如说我30个名额，你刚好是第31个，那就不好意思，就看谁手速快啊。
2: 是，
0: 而且咱俩不是昨天在直播当中还透露了一下7、8月份我们的线下活动会有一些新的安排吗？
2: 嗯，
0: 具体啥新安排我节目里我就不说了，谁让你不看我们视频直播呢？反正就是7、8月份的活动我就看了一下，就是当时视频直播大家的回复啊，很多孩子家长都感兴趣啊，也想带孩子去看，还有的纯粹就是自己想去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到时候报名肯定也非常火爆啊，你现在不把我俩微信加上，你到时候你比别人多一个步骤，你很有可能就与这个名额失之交臂，所以趁早赶紧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三个字，添加经理人佳琪的微信啊。
3: 这不巧了吗？
4: 聊狗了好吧。
0: 你今天早上是打车来上班的吗？
2: 问我呀？
0: 啊，
2: 那当然了。
0: 打的哪个平台的？
2: 就是滴滴。
0: 滴滴。
2: 嗯，
0: 你说你要是打了一个车，上车之后顺带还能点一杯现磨咖啡，
2: 嗯，
0: 你喜不喜欢？
2: 苏大强开的车呀？
0: 不是，
5: 乘客你好，欢迎乘坐我的车、啊。
0: 你要是坐的是苏大强的车，他会让你给他磨一杯，不是他给你磨一杯。
5: 你在后边坐着也别闲着，你那手啊，你给我磨杯咖啡。
0: 说的是广东江门一位网约车司机把咖啡机搬进了副驾驶，
2: 哦，
0: 起了个名叫红灯咖啡，一杯咖啡最高卖到29块。瑞幸听了要流泪，我最高好像也没有这么贵的，一般都是9.9块是吧？
2: 是。
0: 然后呢，这还没完呢，上海有乘客上网约车以后差点以为自己坐错了车，反复确认车牌
2: 啊，
0: 因为什么呢？这辆车的中控台、车窗、天窗挂满了玉石挂件，
2: 哦，
0: 副驾驶脚边还堆着原石，整辆车像一间移动的珠宝店。
2: 苏州一辆出租车停在停车场，后备箱竖着一块理发8元的招牌，引得不少同行专门排队找他理发。哈尔滨还有司机啊，把女儿做的手工拼豆挂满了后座啊，没想到一趟下来车费10块，拼豆卖93，哈哈，副业收入反超主业呀。
0: 你看五湖四海的网约车开始卖手座、卖零食、卖快餐，甚至还提供 KTV 点歌和自动按摩服务。哎，一辆普普通通的小车怎么就成了最新的移动百货商场呢？
2: 其实啊，说起来也不复杂，过去网约车呢比的是谁接单快谁服务好啊，现在不一样了，司机们开始竞争谁的副业更有创意了。翻遍社交平台

0: 平台，你会发现啊，全国各地的网约车正在被改造成各种意想不到的模样。有人卖咖啡，有人卖零食啊，有人卖玉石文玩，还有人干脆呀，把车厢变成了理发店、KTV 和按摩馆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啊。
1: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辆网约车，你愿意打上一辆吗？啊，你或许你开始不知道你打的是一辆这样的车，啊，你上车以后一看，哇，挂好多那个好看的那个拼豆做的那个钥匙扣，你是会坐进去，然后满心欢喜的欣赏、挑选、购买，还是默默的退出去说，哦，你走吧，我不打这样的车。啊，我很好奇，
0: 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当然也欢迎大家进群聊，加我俩微信，我俩邀请你进群，群里都是爱唠嗑、爱早起、热爱生活的好朋友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金字或者是朋友圈这三个字啊，我俩微信你直接加上，我们就邀你进群。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

0: 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2: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3: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5: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太感动了，再也不会有人听我们的节目听得这么仔细了。
1: 哦，怎么讲？
0: 我们二群里有听众家人说，这个开车然后卖咖啡这个事儿，之前节目里不是聊过了吗？
1: 嗯，
0: 是讲过了。然后呢，车里摆玉石这个事儿咱们也说过了，但是肯定没有今天说的这个全。今天咱几乎把所有现在网约车司机最爱干的副业集合到了一起。你就听吧，你说那人脑子怎么能那么好使呢？开个车还不够他忙活的，他还得忙活点别的事儿出来。但说实话啊，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遇到过打到过这种就是搞副业的网约车。一般来说我上车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在听小说
1: 啊，
0: 一般的他们都有个共通点，就网约车司机啊，就是可能是到这个年龄的男性吧，特别爱听那种重生之我在宗门修仙成了大佬之类的，
1: 哎呀，
0: 那种剧情，
1: 反正就都是爽剧。嗯、
0: 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说什么这里一个仙友啊，然后那里一个什么师傅呀，啊，然后还有结成仙侣呀、啊，去参加一个什么宗门大会呀，然后一下子就是说一鸣惊人呐、啊，反正之类的这种，
1: 哎、
0: 我听过好多回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共同的爱好啊。
1: 只要你坐他们车吧，你还得憋着点笑。
0: 嗯，
1: 他那个小说，他指不定给你蹦出什么惊为天人的内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不能笑，
0: 不能笑。
1: 一旦笑出来吧，首先师傅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嘲笑他的品味。
0: 嗯。
1: 第二个，你碰上那种健谈的，完了，开始跟你讨论剧情了。
0: 是，他就开始给你吃案例了，啊，说这真好听，真有意思、
1: 哎哎哎、
0: 啊，都听了这个1000多卷了。
1: 在闹腾、
0: 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呢就是说纯听音乐的，
1: 嗯，
0: 那个音乐类型就非常广泛了、
1: 哎、
0: 啊，从那个什么叱咤风云哦啊，然后一直到想和你再去吹吹风，
1: 哎呦，这种是属于浪漫的。年轻时候有很多故事，
0: 对，然后就是听，当然也有这种，也有那种什么什么碧海还辽阔，
1: 哎呀，嗨，这
0: 当生那一生要记得，
1: 哎，这是高进派，
0: 反正就是就这种听歌的和听小说的，
1: 还有听 DJ 的呢，
0: 啊，对，也有，但是这个我碰到的比较少，可能因为我打车的那个时间段吧，不是听 DJ 的师傅开车的时间段。
1: 哎，我问你们，就是花开的时候你才来看我，这歌还记得吧？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
0: 啊！你这么一哼，我有这调，我记得，但我
1: 连这歌都能摇起来，你信吗？你 DJ 吧，花开的时候。
0: 哎，这不算什么，我告诉你
1: 啊，
0: 我曾经在一辆车上，网约车师傅在听 DJ 版的《太委屈》，太委屈，动次打次，动次打次，连分手都是最后用得到的消息，动次打次。
1: 听这样感觉也，
0: 他还晃的，
1: 感觉也不太委屈啊，听着。
0: 我反正坐在车后座，我挺委屈的。
1: 听着心情挺好的呀，这又能摇又能跳的，这能委屈到哪儿去？
0: 所以就是不管是听哪类歌的吧，爱不爱跟你聊天的吧，
1: 嗯，
0: 这种网约车师傅我们碰到的多，但是今天聊到的这种啊，是车上还弄起副业的
1: 啊，
0: 这个网约车你打没打到过？你想不想打到其中的哪一个类型？来继续听。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我大概梳理了

0: 一下啊，这些开展副业的网约车呢，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1: 嗯，
0: 技能服务类、移动零售类和娱乐休闲类。
1: 这个还分挺细、
0: 啊。最出圈的就是技能服务类啊，刚说的嘛，广东江门的那位司机直接让咖啡机上了副驾驶，乘客一上车，两块黑金配色的菜单牌，现在应该不叫，还应该不叫菜单，叫水牌、
1: 哦、
0: 啊，专业点来说，就怼在了眼前。上面写着红灯咖啡 Red Light Coffee、
1: 哎、呦，
0: 还有现磨现做现场制作的宣传语，美式和意式浓缩22块，拿铁和卡布奇诺最高29，还配了宁乐奶茶啊，你不喝咖啡因饮料的也有。有乘客回忆啊，司机一路都在讲卡布奇诺和美式的区别，车里都是咖啡香，但全程都没有主动推销，只介绍。而且这事儿放在江门其实呢还挺合适的，因为作为著名的侨乡，江门的咖啡店就超过了1500家，每万人拥有咖啡店的数量甚至超过了部分的一线城市。这位司机只是把江门人对咖啡的执念从街边搬到了车厢里。

0: 八元呢。对常年跑车的司机来说，这生意可忒精准了。理发店随便剪一剪头发，现在就好几十啊，人家说八块，手艺还利索。慢慢的，停车场里边的司机啊就都知道了，有不少人专门排队过来找他。有时候刚从苏州北站下车的乘客啊，看到这个阵仗，也会忍不住过来体验一把，说你这坐个车呢，还得剪个头，八块，
1: 是
0: 我看怎么个事儿，来来来。
1: 然后这个就特别受男性朋友们的欢迎，因为女孩剪头发没有那么简单嘛，是吧？还得洗，还得干啥？好多男士自己上那理发店剪头，也就是往那儿一坐，推子一推，是吧？有时候不忙的话，洗一洗，再吹个弄个造型；忙的话就是，哎，我走了，我有事儿，是不是？就跟这差不多。如果说技能服务卖的是手艺，那第二类副业移动零售，那卖的就是商品了。哈尔滨的拼豆出租车是典型，一位司机把女儿做的手工拼豆挂件挂满了后座，小熊、小猫、小兔子五颜六色排一排，本来只想展示一下女儿的作品，可是没想到啊，架不住乘客主动问价呀。
0: 啊，
1: 哎，这，哎，这师傅这卖吗？这多少钱啊？这真好看。司机发现这些手工制品的收入有的时候比车费还高。前面不说了吗？最夸张的一天，车费挣了10块，拼豆卖了93。
0: 类似的呢还有上海啊，说有乘客打到了一辆珠宝车，开门的瞬间以为自个儿走错车了，中控台挂满了玉石挂件啊，车窗还有天窗垂着手串摆件，副驾驶脚边堆着原石啊，珠光宝气扑面而来呀。司机说了，自己本来就开珠宝店，空闲的时候呢跑跑网约车，顺便把平价的玉石摆车上展示，喜欢就买啊，万一在路上边你看着感觉，哎，这类东西我挺喜欢，有没有更多想看一看，直接给你拉店里去。
1: 哦，一步到位了。
0: 你看，
1: 还有不少司机呢，把车后排改造成了小型便利店，辣条、鱿鱼丝、瓜子、矿泉水、QQ 糖摆得整整齐齐，每样呢都贴着价签，旁边就是收款二维码。有广东网友就分享了，带孩子去打车，本来只想花15块钱到目的地，结果孩子在车上一路买零食，车费15块，零食30块，总消费45。网友感叹：糟糕，这是遇到真正的购物车了。
0: 那第三类副业就更会玩了，啊，往娱乐休闲赛道进化，主打一个提供情绪价值。像深圳有一位司机，把车厢改成了移动的 KTV 啊，车里边灯光拉满了，啊，话筒、音响、点歌系统一应俱全，乘客扫码就能点歌，啊，唱完呢还有司机给你鼓掌捧场。人家在车里还放了个小冰箱，客人忘了吃早餐呢或者口渴了，啊，可以扫码买饮料零食。啊，唱歌如果能得到 APP 评分95分以上，他还送你一瓶饮料。
1: 我还以为这车免单呢。
0: 简单，那不至于啊。那有爱唱歌的乘客一上车就被惊喜到了。有的人本来就打算坐个3公里，结果发现可以唱歌以后啊把目的地改了，远了10几公里之外。啊，一首歌唱过去啊，顺路啊接上两个朋友一起唱。有网友评论说，打个车你这唱也唱爽了，情绪也到位了，目的地也到了，深圳人他就是有效率啊。
1: 啊，你想啊，你现在去那个量贩式 KTV 也好，那种自助什么24小时 KTV 也好，你唱个几首歌跟朋友约一起，你怎么不得花个10-20啊，
0: 嗯，
1: 对吧？但你要打个车唱一唱了啊，然后目的地也到了，哎，跟朋友也约了，哎，挺好，我觉得。这些五花八门的副业背后，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现实，就是越来越多的网约车司机正在车费之外拼命找新收入。过去几年啊，外卖、快递、网约车被称为灵活就业市场最后的缓冲带，如果要是一下子工作上有什么坎儿了过不去了，先开车过渡一下，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能靠接一接单维持基本收入。但是现在这个避难所本身也开始变得拥挤了，司机越来越多，平台单价也在降，空驶率也在涨，光靠跑单挣钱是越来越吃力的。于是咖啡机、拼豆、玉石、零食、按摩坐垫都出现在了车里，成了一种现实的生存策略。甚至对有些司机来说，东西没卖出去也不亏，副业不只是创收，也是在漫长而重复的接单跑单的生活里给自己找点乐趣和盼头。
0: 不过啊，咱话又说回来，这波车载副业热潮其实前几年也有过啊，2017年前后，有创业公司推出过这个车载便利店项目，在座椅背后啊挂一货架，扫码购买。那后来呢，那些风光一时的项目几乎就都消失了。 原因不光是

0: 风口退潮，而是一些根本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解决。
1: 因为车厢终究不是商场啊，空间小，商品少，然后乘客打车的核心需求是出行，也不是购物啊。新鲜感可以带来一次两次消费，却很难支撑长期复购。更重要的是监管和合规。之前咱们聊那红灯咖啡的时候就说过嘛，滴滴回应明确禁止司机主动推销行程以外的服务和额外收费，只要被投诉并核实，司机就可能面临扣分、罚款，甚至暂停接单。而且你卖吃的喝的，食品经营需要这个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流动经营的网约车很难满足这个条件。杭州就有司机利用候客时间在自己车后备箱卖盒饭，最后是因为无证经营被处罚了。所以你看，创意再好玩，红线是始终碰不得的。
0: 这网约车变成移动百货商场，是司机们在夹缝里找活路的真实写照。咖啡香、歌声、拼豆的可爱、理发的利索，那都是司机们努力生活的痕迹。只是呢，热闹归热闹，能不能长久，这事儿啊，还得看它合不合规矩啊。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凌霄花纹带板。古时候有句话说，玉带缠腰，悠悠富贵。这里的玉带说的就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带板。玉带板从北周开始就出现了，唐宋时期慢慢发展成熟，到明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便是一组来自于明代的玉镂雕凌霄花纹带板，一共有20块，全部都是用白玉打造而成，每一块上面都用了镂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仔细一些看，才会发现在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珍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板，金央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

0: 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6月10号，国际金价持续调整，现货黄金跌破了每盎司4200美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在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之后呢，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这价格啊是明显回落了。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的消费者仍然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的场景。
0: 近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最新版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把188家中国企业列入其中，涉及阿里巴巴、百度、蔚来、药明康德、比亚迪、华为等公司。这次名单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多个中国优势及前沿科技产业。6月9号，比亚迪、阿里巴巴、百度、蔚来、药明康德等多家企业先后发布公告回应，强调公司并非军事企业，并表示将积极采取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1: 燃油车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舞台。懂车帝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
0: 最近鸡蛋价格暴涨40%的话题登上了热搜，鸡蛋一天一个价，同比涨80%等，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今年6月初鸡蛋批发价格是1斤5.1元，环比增长6.1%，同比增长32.1%。记者从业内了解到，蛋鸡养殖具有明显的周期波动特点，去年鸡蛋市场整体是供过于求，受到这个影响，去年第四季度养殖户的鸡苗补栏意愿低迷，使得当前在产蛋鸡存栏较低，市场整体处于供需紧平衡状态。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9号，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4亿元。

0: 再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公告，因为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1: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完了，他的微信名小太阳到现在还没有联系我。
1: 完了，
0: 你要跟这次啊我们去这个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和湘绣博物馆，孩子自己动手啊画扇面儿，做那个手工扇子，还有参观欣赏各种湘绣珍宝的机会要失之交臂了。哎呀
1: 好可惜呀。
0: 我等等你啊，等到今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
1: 啊
0: 你如果还没来我就
1: 还给一会儿机会是吧，
0: 还给一会儿机会吧。哎，再来看看哈，刚刚咱们不是聊了吗，打个网约车能喝咖啡能买拼豆能剪头还能唱 KTV， 大家喜欢哪一种？悠悠说他觉得这种事情吧就有安全隐患
1: 啊，
0: 特别是还有什么玉石啊，那大原石啊放在车上，一旦有这个车的事故发生，这些零碎东西都是索命利器。镜子也是这么说的，说车里放物品非常不安全，尤其玉石那一个很容易飞到人的脸上造成伤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可以在车里弄一个产品画册
1: 啊，看图
0: 看图，然后你实际上你的这些货呀你就放车后备箱里啊，就是到目的地了，比如说那个顾客来着，乘客都成顾客了
1: 啊，
0: 乘客看了他就哎这挺好看，哎这行，你要拿我看看吧，到目的地的时候你瞅一眼啊，喜欢就买走，不喜欢就说啊谢谢你下回再说，
1: 也不错。
0: 千惠 Angela 说2年前打车的时候遇到过一次，他坐后排嘛，然后前排副驾驶的座椅靠背就挂着一些用毛线勾的那个很可爱的那个钥匙扣，小动物小花啊啥的，当时司机还不太好意思，很低调啊，说是自己女朋友做的手工，随便挂一挂，也没说卖啊，反正就是挂那儿。丹尼松说我的天，我需要 KTV 车，我将唱遍整个长沙城。
1: 好，这谁说唱歌什么评分高就能免单啥的，那你千万别碰上你打车，你这一年打车不用花钱了。
0: 也是啊，那我自己车还开啥了，我
1: 把车卖了吧。
0: 哎，那要是我要开
1: 那旧车怎么办？
0: 对，
1: 好娟娟。哎，你看咱这个发音
0: 好标准哦，
1: 你看看，
0: 可以可以，反正君君君君不搜是吧？
1: 你不管了，旧的怎么办？你后边标准格式就是这个。
0: 反正君君，可以啊，你真是学这种就是插科打诨内容，
1: 对对对，
0: 你就学的特别好，
1: 调教出来了。
0: 来吧，看看今天的这个打卡的情况，怎么就有人开始答题选 A 了？我说还没出题呢 ，Nancy 啊。来看看一群里，Nancy 胡、开心丫丫、默默老和琪琪琴啊，就都是这几位。一群里永远都是这几位，特别特别的坚持，每天都是他们。
1: 嗯、
0: 其他的朋友呢，就是潜水，偶尔答题的时候出来露一个脸，偶尔抢红包的时候出来露个脸，偶尔发奖品的时候出来露个脸。我发现每个群有不同的习惯啊。再来看看二群里。杏儿说难怪说湖南的天是法嘎的颠啊，为什么？因为今天是阳光的这段时间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开始又要下雨了，而且又要下好长时间。明哥也来了，折翅的飞人也来了，泡泡玛奇朵，周不帅、娱乐、王依依、二佑哥来了。娟子说今天这天气刚刚好，一坨说早上好呀。不知道为什么一坨呀，就是从高考完了之后哈、他每天早上在群里打卡都有一种力竭的感觉，已经耗尽了他太多的能量，就终于考完了，然后家里孩子这事儿大事儿忙完了，他能稍微松口气了，但是他是属于那种淡淡的虚脱，就那种感觉。
1: 是这样，你说高考那么大个事儿忙完了吧？

0: 家长们也没有休假啥的。
1: 对，
0: 哎，前两天，
1: 嗯，
0: 我老师他们单位啊，我老师现在跳槽到南昌的一所学校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学校前两天高考之前上热搜了。
1: 嗯，
0: 因为学校推出了一个政策，
1: 什么呀？
0: 凡是家里边有那个高考啊或者中考考生的，就今年啊，
1: 嗯，
0: 在考试之前两三天开始放假。
1: 啊，
0: 就是父母就开始放假了，
1: 哦，
0: 教职工放假吧，
1: 哦，
0: 陪孩子考试，
1: 挺好。
0: 考完之后还有几天假期，
1: 哎呦，
0: 啊，用来抚慰这个紧张的情绪，或者是孩子刚考完，带孩子出去溜达两天。
1: 听到了吗，各个单位？
0: 哎，而且有补贴呢，哎，好像是，一个老师放假的话，就是好像是给补贴是500吧，然后双职工的话好像给补贴800，
1: 放假还给补贴
0: 啊？是，
1: 不用上班还倒给钱
0: 啊？是的。而且如果说当时
1: 哪个单位，
0: 而且人当时讲，
1: 我只是想狠狠表扬，
0: 说那个，如果说教职工啊，你送孩子去考试去，家里边如果没有车，
1: 嗯，
0: 啊，或者说不具备这个条件什么的啊，
1: 嗯，
0: 跟学校讲，学校保卫处这边会安排专车，这几天专门接送孩子高考，
1: 太好了，
0: 江西服装学院。
1: 哦，这是吸引大家报考他们，
0: 挺好啊，
1: 还是吸引大家上的他们学校就业。
0: 你想，对教职员工不差的学校，他对孩子差得了吗？
1: 挺好，真挺好。而且你对教职员工都很好，教职员工就会把这份爱回馈给孩子。
0: 是啊，
1: 学生们是吧？
0: 上班我用心，对吧？那么教孩子，我肯定倾尽全力啊。
1: 蛮好。再来看看群里，你卓卓说又周四了，神清气爽了。哦，对呀，哦，今天星期四。哦，对了，这个星期今天上完一天班，明天上
0: 整两口，
1: 下个礼拜然后再上四天班，我们就休端午假了。
0: 啊，你说这事儿啊，哈嗨。我也今天两个大事
1: 儿，啊，
0: 一个是原味鸡，
1: 微我50，
0: 再一个也不算今天吧，
1: 嗯，
0: 明天凌晨1点半，
1: 嗯，
0: 啊，这世界杯开赛了，
1: 哦，
0: 世界杯开幕式凌晨1点半，然后凌晨3点第一场球，
1: 嗯，
0: 墨西哥对南非。
1: 就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那么大的动静吗？
0: 嗯，
1: 因为看球的时间
0: 实在是对
1: 不
0: 上
1: 我们的作息了，
0: 都是凌晨3点呢，上午9点呢。最早最早的有半夜0点的，这是最早的了。
1: 就只能说星期五、星期六时间差不多的时候看一看。
0: 哎，正在压脖子呀，正在扎扎什么的啊。
1: 嗯，赶紧抽杆子啊！
0: 带拍。
2: 北京时间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还是有挺多朋友关注世界杯的啊！你看爱吃彪彪面也在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揭幕战就要打响了。
1: 嗯，
0: 你听起来好像是明天凌晨，好像是明天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其实是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生的事儿。
1: 对，凌晨1点半是
0: 开幕式。就是影响力还是你星期五早上上的那个班儿，你明白不？
1: 对
0: 不要搞混了啊！
1: 对，你熬的夜那是今儿晚上的夜。
0: 对。卓卓说。说周四了，锦鲤也来了。Percy 说今天的长沙凉快的都不像长沙。然后桃子同学说露脸，罗罗波波说早呀早呀，还有任性的神仙也来了。来看看四群里，四群里永远都是打卡最积极的啊！可口可乐、风、哈基米、漫波、桃子、However、小张，哎呀，金哥好久没来了 ，MC 金啊，幸福人生、月亮爸爸、Roy、牧尘。四子燃牛肉、方维、冬日焰火、蔡球、九段雄、刘介、爱小凡的小亮、LL、潇潇暮雨、杜说坐标长宁有点降温，确实也是从明天开始长沙又下雨又降温啊。还有彭大白、小央、菜猫、樱花盛开、孤寂白、梁少、空心菜、随心而动、俊彩、星驰、美羊羊、请勿打扰你的背包、韭菜盒子、田野的春天、Mermaid 的一月瓶子。会说每天送完娃提前50分钟到公司，
1: 提前太多了。
0: 那你能提前50分钟下班卡走不？
1: 那估计是够呛。
0: Roy 哥说了，网约车提供全方位服务，可以接受有一些特殊的个性化的副业、愉快的行程，只要就是说过程是开心的，我还是会愉悦买单的啊。这是他的看法。我看看一群里啊，甜米也是来打了个卡。好像大家对于这个网约车，如果要是搞个副业的话，弄一个 KTV 好像印象都挺好的啊。汪军说在车上装这个点歌系统的司机好聪明啊，绝对好评，而且设备也简单也安全
1: 啊。
0: 月儿弯弯说 KTV 车和 SPA 车真心挺不错的。SPA 车就是安一个按摩坐垫在那个车上呗。
1: 我以为让司机给 SPA
0: 那
1: 还腾不出手。
0: 那对呀、他没空啊。
1: 再说司机坐那玩意儿，他未必专业呀、那手上沾点油往身上一抹，那不做葱油饼吗？
0: 那不行啊。而不管是什么，就是 SPA 也好按摩也好，你要就是真的是人手给你按，你得去正规专业的地方，不然的话一不小心给你按出个什么好歹来。
1: 前两天咱俩不还播那新闻来着吗？说有一个那个按摩的、小伙子，就是这个工作完之后累、家附近找了一个按摩馆去放松去。人家招牌上打的是说就是专业按摩，结果他到那颈椎那儿一按，嘎巴一下子完了。
0: 哎呀，
1: 送到医院去一看，说那个什么脊椎第几节
0: 啊
1: 骨折，
0: 哎呦，
1: 差点就瘫了。
0: 还是得小心注意啊，这不能开玩笑。
2: 这是真的吗？
0: 刚盘了一下，下个礼拜五就是端午假期了，就是今天明天上2天班，下个礼拜上4天班，一共6个工作日之后，我们就要迎来端午节假期了。那粽子都准备好了吗？我最近沉迷于一种，在我想一下是广东哪儿，东莞还是哪儿的一个叫一种叫做道教的粽子，那个教是有点像那个酒窖的窖，但是不一样，反正就是说它的这个地名叫道教那块的粽子。
1: 不是哪个道长做的，
0: 不是，它是地名叫道教，那个窖有点像酒窖的窖啊，但是写的比较复杂。它那个粽子比较好吃，就是甜咸口都有，集合在一个粽子里，它有这个糯米，然后呢有这个咸蛋黄，然后呢也有这个肉，最重要的是有一点，它里面有那个去皮的绿豆沙。
1: 去皮的绿豆沙，
0: 去完皮之后的绿豆，它不就是那种糯糯的、然后又是天生有一种绿豆自然的香甜吗？我现在都在吞口水。就是外面是粽子的那个大家都放的糯米，然后呢就是一层那个去皮的绿豆沙，然后中间包着咸蛋黄，你可以买单黄的和双黄的，然后还有一块这个特别好吃的那个烧肉。
1: 那挺好，
0: 整体好吃，
1: 咸的甜的都有，自己选择。

0: 除了常见的甜粽、咸粽，新疆还有一种独特的酸奶粽子。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新疆的酸奶粽子是要凉着吃的，这是真的吗？就大部分你不管甜粽子咸粽子都是吃热的嘛，
1: 酸奶
0: 对吧？但是新疆的这个酸奶粽子是吃凉的，这是真的吗？
1: 哎，朋友，
0: 奶
1: 皮子粽子，
0: 奶皮子粽子，想想是不是，
1: 没吃过呀这玩意儿。我选 A 吧。
0: 你选 A。
1: 酸奶这玩意儿你热着吃感觉差点意思，凉着吃才好呢。
0: 为什么不能热着吃？
1: 我没吃过热。
0: 或者是酸奶本身是凉的，粽子是热的，浇上去。我不干扰你，你自己判断吧。反正就是说，
1: 我选 A 吧。
0: 好，行，你
1: 选 A 吧，蒙吧。你没吃过，实在也不知道什么样。
0: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就是新疆的酸奶粽子是要凉着吃的，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我们金鹰九五电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哎，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答题，那就更直观了啊。然后呢，大家参与答题啊，在群里面互动，每天打卡早起，哎，有机会直接带走我们的每周群互动活跃大奖，啊，有各种各样的美妆小样，SK2 大红瓶啊，兰蔻粉水呀，还有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呐，还有这个迪奥的香水啊，小样。直接免费送给大家。然后微信平台上还有在问说，是在这儿打卡吗？这个叫起风了的微信好朋友，你加我俩微信没有啊？应该是在群里打卡啊，你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打卡呀，容易岔开。你应该是也没加我俩微信，赶紧加，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加我俩微信，我们拉你进群。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昨天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开，就跟中了毒似的。
1: 怎么讲？
0: 全是299。
1: 啊，那倒是，
0: 全是阿拉伯数字299。可见啊，拉夫劳伦这个 T 恤衫是有多么的受欢迎，
1: 卖挺好。
0: 它是两个不同的款式，然后每个款式呢都有三个不同的颜色。它这个款式就是一种是圆领的那种 T 恤
1: 啊，
0: 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 polo 衫带领子的那种，还有两三颗扣子的这种啊，这个 T 恤。比较百搭常见的款式，就是什么场合都能穿。然后呢，它就是左边胸口都有一个这个拉夫劳伦，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个骑着马打马球的那个刺绣的 logo。 价格啊，先跟大家说说，我在某东上搜了一下，带领子的那一款好像是1700多，不带领子的那一款是700多啊，带领子那款1400多，不带领子那款是700多。
1: 那一条领子那块布差出700块钱去，
0: 他就是这么写的呀，
1: 真棒。
0: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当然可有很有可能可材质可能两个我没有仔细看啊，可能有的他那个什么有没有华夫格的这种我搞不清楚
1: 啊。
0: 但是呢，不管是有还是没有，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商城的更实惠，299。而且不管有领子没领子，我都不给你加价，是吧？不存在什么多个领子就让你多掏几十百块钱，不存在啊。如果大家要是有兴趣想了解，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两种不同的款式啊，一个是有领子的 polo 衫，一个是那种圆领的，都是三个颜色，黑色、白色、藏青色，然后左边胸口都带有这个拉夫劳伦这个经典的小马的这个 logo 标志啊。然后呢，你平时如果要是商务场合你比较多一点，哎，你就是时常见个客户啥的，你就买这个有领子的这个 polo 衫款，
1: 哎，整个有领的。
0: 哎，如果您要是平时走这个休闲风啊，比较年轻，哎，我跟你说，这个白的确实是真挺好看的。这白的带领子的这个 polo 衫确实挺好看的
1: 啊，
0: 显得很这个白的就是很干净。这为啥说人家是老前锋呢？是真挺好看。然后呢，目前

0: 前的码数还是比较齐全的，从 S 码到2XL 码都可以啊。然后女孩如果你想买的话，因为不也流行那种 boyfriend 风嘛，你想穿的合身一点，你可以买个 S 码。然后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穿个大宽大一点的，下面比较舒服，嗯，穿个短裤啥的，那你就买个 L 码嘛，或者买个 XL 码嘛，
1: 是，
0: 也挺好看，299，太实惠了，买的是拉夫劳伦。你直接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299"，就回这三个数字，然后呢，你就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优惠券，再点链接去下单。如果你不领优惠券，价格就是319，你就多花20块钱啊！你一定要记得先回复数字299，然后长按图片扫描，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找他领券之后再下单。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馨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